0: 经典电视剧里的经典角色。这个角色呢是有三张图片，而且都是暑假的经典，绝对是你暑假一定会打开电视会看的。而且即便你不想看，像我们小的时候点开暑假的电视。
1: 你今天跟暑假
0: 也一定都会有这几位，而且今天这三位都是女性人物。
1: 对对对，
0: 而且
1: 猜了三位男性角色，今天猜三位女性角色，
0: 这是也传染哈。而且这个三位女性角色呢，都是不同年代，而且个人的标签都非常重。即便是配角
1: 啊，
0: 但是你一看这张脸，一看这张一个这个穿。装扮，
1: 你也知道他是谁是吧？
0: 你一定能知道他是谁的，
1: 是很经典，很有代表性。
0: 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了啊！只要参与留言，就会自动进入到奖池来抽取我们的今天的黄金小马。早晨的8:02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0: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的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是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
0: 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消费者投诉达到了985928件，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1: 今年的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到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
0: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
1: 最高法日前部署开展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0: 商务部公告，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立案调查。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昨天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
0: 航天方面的消息，昨天创造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长记录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首次面向媒体和公众公开亮相。
1: 昨天，杰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
0: 再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4号，巴西政府决定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
1: 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约1000亿美元。
0: 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的遗作《永恒的记忆》5号在日本正式发售。该书是东野圭吾的第106部著作。
1: 再来看到跟影视相关的一组消息啊，7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对热播剧进行重点监测，将《迅雷》纳入到重点监测平台，共清理侵权链接是385万条，处理侵权账号385个。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35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经突破了77亿。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昨天在越南院线正式公映，同日在印尼雅加达举行首映礼，并将于7号在印尼院线正式上映。
0: 早晨8:06来分享这个时段的早安心语，好好感受每一个当下，生命当中最美好的时刻是此时此刻，不沉溺于过往，也不急切地幻想未来，把注意力放在当下，看见眼前的风景，感受正在发生的日常。新的一天，希望你全心拥抱每一个正在发生的瞬间，把每天都过成属于你的独家记忆。来自林俊杰和韩红，《飞云之下》。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紫石阿胶，
1: 冬至紫石。

0: 清极养生，心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九提九制，昔日供交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1: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0: 复刻皇家供交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
2: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3: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3: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3: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4: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5: 早晨8:13，这里是快乐出发，各位早安，我是子琛。
6: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5: 接下来关注一组省内资讯消息。
6: 来关注到招考方面啊，河北高招专科提前批集中填报志愿昨天开始录取，那本批次呢是共去录取6天的时间，预计到8月10号结束。今年咱河北高招专科提前批是共有357所全国院校1609个专业在我省计划招生。
5: 2026年河北省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招募面试工作公告近日发布，通过资格复审的考生请于8月10号到15号登录河北省人事考试网，自行下载打印面试准考证，面试是定于8月15号全省统一进行。
6: 民生消息，我省近日推出观影票根专属折扣优惠以及影城景区票根互惠的活动，8月1号至10月31号在全省任意影院观影的观众均可凭纸质票根在合作景区享受门票折扣优惠。
5: 石家庄市交管局近日开展交通安全专项检查，规范外卖骑手交通行为。
6: 2026年石家庄市第二批啤酒广场名单日前公布。
5: 河北省群众艺术馆第6期青年文化夜校现正式启动招生，今天上午的10点起，通过河北青年文化夜校微信小程序可以进行线上报名。
6: 再来关注到世界500强药企落户石家庄，石药集团与世界500强药企阿斯利康昨天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那双方是成立合资公司，在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建设新一代生物制剂生产基地，目前呢正在进行厂区概念设计，还有设备招标以及启动建设的前期准备工作。
5: 河北扶扫京津冀展示交流活动昨天在北京启幕。
6: 雄安新区疏解单位人员子女普通高中高一年级转学工作公告日前发布，线上报名时间是8月7号到8月11号。
5: 来关注一位人物，这个暑期档的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刷屏，在电影里饰演反派组织守和会的首领的姑娘是来自河北邯郸，名叫范小双，她还曾经参与过《画皮二》《捉妖记》《美人鱼》《功夫瑜伽》《惊天魔盗团3》等电影。今天呢，由我们的1024好物推荐官去到了深圳，
6: 对，
5: 信源带着大家去溯源水晶，
6: 对，
5: 这是 ISME 的总部。现在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刷这个海报上的二维码，刷这个码，直接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里。8月6号，也就是今天的早晨7点半和晚上的17点半，看直播还有机会免费获得水晶手串啊。
6: 嗯。 为现在这个时候正是佩戴水晶配饰的最佳时间，
5: 是
6: 简单这么一串就能点亮我们的日常穿搭，而且也承载着大家对于生活的一个美好期盼。
5: 嗯，
6: 而且随着浪姐综艺节目的一个走红啊，现在今年这个水晶市场特别的火。
5: 嗯，
6: 但水晶价格跨度又比较大，从十几元到数千元不等，所以很多人想买水晶，但是怕买贵了，买不真，买不好看。
5: 嗯，
6: 普通的消费者选购很容易踩坑，所以这次呢，我们的好物推荐官心源是千里奔赴这个 ISME 的品牌深圳总部源头去选品哈、啊，跳过多层中间商，所以把浪姐同款的水晶以百元亲民的价格带给大家，好看又显贵，自用还舒心，而且七夕佳节快到了，送水晶当礼物也体面有分量，买给自己，爱生活从月季开始。
5: 现在各位可以进到直播间里来看一看，今天心源她穿的很简单很素，就是一个白色的一个裙子，但是手上戴的呀，手里拿的呀，包括她脖子上戴的这一款也非常非常的漂亮，很吸睛，一下就感觉整个人的这个质感就不一样了。包括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水晶呢，也是我们为什么去到深圳总部去来给大家溯源，就是带大家去现场看这个全球矿区的天然原石，入库之后人工强光逐颗的筛选，尊重天然水晶的原生特质，不刻意追求工业级的完美，所以说您可以来看一看，整体上的选择很多，包括浪姐同款的白水晶手串啊，多宝水晶手串啊，等等等等，整个人都感觉静下来了，雅起来了。您可以回复给力扫海报上的二维码来看一看，趁着今天我们的专场溯源日可以来下单，单圈天然水晶是298起，多圈的是399，回复给力各位来下单一下。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一万水晶捧住星光，岁岁相伴，顺遂安康。大家好，我是1024好物推荐官心源。浪姐指定合作品牌 It's Me 水晶溯源之旅即将开启，我在品牌总部为您实地选货，甄选天然晶石，质感通透雅致，更有一手源头好价，轻松拿下明星同款，让好运和能量触手可及。观看直播还有机会免费抽取水晶手串哦。8月6号早7点半晚5点半，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扫码预约直播。
5: 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8:25，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子晨。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各位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看到，就是黄金小马今天怎么来抽取，直接也依然是答题啊，猜一猜我们童年经典电视剧里的经典配角。这三位人物都是鼎鼎大名，每位的标签都很重，尤其是跟暑假有关。你比如说第一位，来自父母爱情里边的这一位黄金配角。
1: 真的，我觉得不亚于主角的演绎，而且真的是把自己的这个人设呀，就是深入人心。
0: 对，
1: 而且自己也会觉得自己家里边也有这样的一位姑姑。
0: 还真是，甚至呢，
1: 自己就是那个姑姑。
0: 还有第二位人物呢，也是童年经典。
1: 姐姐。哎呀，
0: 你别说，你今天穿的衣服跟这个人物还挺像。最近有一首歌，也是以这位人物的视角唱的一首说唱歌曲，你有刷到过吗？叫《问爱》。它是一首说唱，粤语说唱，以这位人物
1: 的
0: 视角，他以他的视角来讲述的这么一段，就最近我抖音上刷到。还有第三位呢，是这个剧的名比较长一点，就是
1: 啦啦啦啦啦啦
0: 啊啦啦啦啦啦。哦，对对对对。我怎么以为是葫芦娃呢？大家可以来回复早安奶茶来看看这三位女性角色。在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之后，在我们的这个帖子下方的评论区里来留言，来看一看啊。
1: 我看到很多朋友都留言了啊，杜小杜就说了，说今天那个我知道啊，第一个就都答对了，包括剧名啊，包括角色名字啊，然后最后一个也答对了，他备注说我想要黄金小马。我刚才还看到还有朋友留言了，说今天这太简单了，简直就是送分题
0: 啊。是吗？我以为
1: 还有点难度啊。没

0: 估的，家伙。
1: 是，用户9756这朋友说，第一个，当时可能没追着，所以就忘了是谁了，
2: 忘了叫什么名字。
1: 对，然后他第二个呢说，没上幼儿园的时候就雷打不动的就追着看这部剧啊。第二个，
2: 对
1: 啊，第三个也知道，也答对了啊。
0: 来吧，各位回复早安奶茶来看一看，直接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啊。每天我们会有一位听友中奖送出黄金小马，只要您参与留言，不管是留言什么内容，答对了还是答错了，都会自动进入到奖池。我们接下来也来听一听前几天哪位朋友中奖了。
3: 哎 ，Hello。
4: 哦，我听到了啊，真，真的是麦迪老师。
3: 是的，您是手机尾号0679、对吧？我在我们早上奶茶。
4: 对，那我正好就那天没有开车，然后早上在那个里面评论了。这真有挺惊喜的，没有想到。其实每天都挺想参与，但是平时上班要开车嘛，所以基本上是听的比较多，就是上去看一下是什么题目，但是没有什么时间答。
3: 对，因为我看到您这条留言的内容是，第一句话就是，今天终于可以答题了。
4: 对，因为这两天早上没有开车。
3: 有哪些剧？我们最近不是猜剧吗？这哪些剧
4: 啊？对，我一个是《还珠格格》，还有《西游记》吧。这个感觉小时候都会看的
3: 啊。
4: 然后我小时候看的，我会看，就是小时候看的还有比较多的是那个金庸的一些那种武侠剧，就是因为家里人就是跟着家长一起看啊。
3: 如果让你对当年的自己说一句话，你最想说什么？小时候的自己，
4: 好好学习。
3: 哦。这四个字走心了。
4: 对，我就是觉得，如果小的时候能更努力学习的话，应该自己可能还会有更好的发展吧。
3: 柳暗花明又一村，未来可能还有别的事等着你呢。任何都是最好的安排吧。也把这个黄金小马送给你，这个黄金小马你想怎么用呢？挂在哪里或给谁呢？
4: 我觉得可以送给我姥姥，因为她今年正好是她的本命年。
3: 哦，送给老人，让老人开心一下。
4: 就希望每天都能听到咱们的节目，然后开开心心的上班吧。
5: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听他的声音，清新的感觉迎面扑来，学校生活的点点滴滴，简单纯净的旋律，满满的感动和留恋。歌名《纪念》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词语纪念，而是一边书写一边怀念。雷雨欣，纪念。我是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冲
5: 什么呢？
6: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6: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6: 快冲！
8: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8: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8: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9: 话题只说热点，
10: 音乐相当带感，
11: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2: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9: 主持人请确认，
13: Let's go，
9: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4: 早晨8:36，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子晨。
15: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我们是
14: 大橙子。今天呢，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的深圳 Is Me 水晶溯源直播开始了啊！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全是工厂源头一手水晶好物，主推浪姐同款的这个钱袋子白水晶项链，浪姐同款的蜜桃加冰紫水晶手串，还有浪姐同款的财源满贯、有钱有甜等美好寓意的系列。接下来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下远在深圳溯源现场的信源，听听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他都有哪些好东西。Hello， 小圆。
16: Hello，Hello，Hello， 子琛、思达、大虫子，总感觉听到你们俩感觉怪怪的。
15: 哎，你都不适应是吗？
16: 感觉听完了你们俩就感觉要下班了。

0: 天没有开始就结束。
1: 然而你这一天才刚刚开始。
0: 是我才刚刚开始，我现在呢正在深圳总部哈、啊，给大家进行直播。那昨天呢，我来到这儿之后呢，真的觉得哈、啊，也挖到了宝藏源头了，就一进屋那些亮晶晶的那种感觉哈、啊。现在挑到我眼花缭乱，我觉得每一款都长在我的审美上。嗯，因为 Disney 它不仅仅是品质好，它是乘风破浪的姐姐官方合作的水晶品牌，所以说就属于明星同款收割机。您今天来到直播间的话呢，是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明星同款，比如说赵丽颖同款的红玛瑙加上黄水晶的这个手串，真的是它感觉有那种哎亮提亮皮肤的那种滤镜一样。嗯，所以说如果说您是属于黄黑皮的朋友们，今天赶紧在我们的直播间来冲一冲。还有就是祝绪丹爆款的那个金满贯的款式，最近也超级的火，就是颜值寓意都在线。嗯，包括有很多刚才呢在我们的直播间说想要给男生来选择一款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子琛想给自己来选择一款。嗯，也有王一博同款啊，心不心动？他那个星耀手串源头价格跟朋友们说今天呢不到200块钱就可以拿下了。嗯，就是让大家就花100多块钱的价格就可以拿到明星同款的这种轻奢的水晶手链。嗯，而且我觉得哈，这个夏天哈，确实是很需要水晶来，就是穿搭呀、搭配呀、点睛一下。你平常呢，比如说你穿一个白 T 恤也好，穿一个黑 T 恤也好，感觉平平无奇，但是一串水晶戴上之后，整个的氛围感、精致感立马就来了，说有就有了。我觉得作为时尚达人的大橙子哈，一定是深有体会的。我觉得你们俩应该就是平常呢，也应该佩戴起来。
1: 今天我看到直播的时候，我还说小儿今天穿的特别的素净，
2: 对对，
1: 衣服上本身没有太多装饰，
0: 是
1: 就是白色。
0: 而我今天搭了一个就是红色的这个吊坠，有很多朋友也说想要这个同款，就觉得非常的好看，很搭，真的是这样。大家也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来看一看。
2: 刚直播的时候我还跟子琛说呢，我说我喜欢你手上戴的那个紫水晶，那个多圈的那个，
0: 紫色是吧？
2: 对，
0: 你真的是这个懂我们听友的心理。我刚一上来就有很多朋友说想要这个紫水晶，本来这个紫水晶是我自己要买走的，没有打算给大家上，临时给大家上的。你看啊，哎呀，真的是，就是哎呀，这个咱俩这个
2: 审美真的是对上了。
0: 美女的眼光就是这么啊，
2: 同频。对，
1: 你俩有事没事啊？你俩。
0: 而且呢，刚才我们来说哈，就是伊斯密这个品牌呢，不仅仅是它是这个明星同款，品质也全球的天然的晶石，那自带这种水晶专属的这种棉絮和冰纹。嗯，而且呢是一物一证，都是可以可查可验的，让大家哈保证很安心。那赶紧回复给力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一看吧。同时呢，今天的直播间呢，马上我要再给大家来抽啊，就是您不在我们直播间下单也没有关系，我们要给大家抽好看的手串。嗯，赶紧回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回复一个字儿，就是美，好不好？就回复美这个字儿，准备给大家来抽取我们的手串啦。
1: 好的，
0: 上次
1: 谢谢星儿，
2: 拜拜
1: 拜拜。来吧，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看到一张美美的星儿的海报，直接长按这张海报扫码就可以看到直播了啊。嗯，回去进去之后就直接回复一个美字，然后开始截屏抽奖。所以说各位不要犹豫，回复给力就可以了。
3: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雨下同歌。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微信后台小小的逗号说，哎，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总觉得是许世林的姐夫李捕头和小青在唱，左宏元老师写的歌真厉害。
1: 对你刚才不点我们听众名字小小的逗号啊，我的姐姐，我的姐姐这呼之欲出了，你给我噎回去了。
0: 哎呀 sorry 了。刚才我们提到了说这个最近一档说唱节目里有亚米演唱的一首问爱，是以小青的视角用粤语来唱的一首歌，听一下。
1: 我们现在听的这个

0: 美都这么萌。
1: 这首歌呢，就是如果说你看这个歌词的话，你会觉得写的还挺好的。它是以小青的视角和姐姐一块下凡到人间，然后看的这些看到的一切，后来发生的一些故事。当时我最开始看到的是短视频平台上关于这首歌的它的一个舞台演绎的版本，也非常精彩。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网上去搜一搜看一看啊。这首歌的名字叫《问爱》。的确，每年一到了这个暑假的时候，就很多的一些经典剧集。即便说现在大家娱乐的方式很多了，但是如果说你突然刷到某一个视频是正播着什么《武林外传》《新白娘子传奇》，你也会忍不住停留下来多看一看，
2: 就会硬控你。
1: 对，小的时候一些经典的电视剧、动画片，每次看的时候都感觉好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是啊，
1: 哎，比如说有一部很经典的剧叫《葫芦娃》。
2: 哦，那音乐起吧。
1: 音乐起吧。

0: 一唱你都支棱下去了。
1: 我不得不说你这是 power being， 你这是
0: 给大家提神醒脑一下吧。
1: 你是几娃呀？
0: 我七娃。就是离了那个宝葫芦啥也不是。
1: 为什么呀？七娃是什么特征来着？
0: 七娃就是有一个宝葫芦嘛。啊，那个葫芦是神通广大，就是他拥有那个。
1: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小的时候你看葫芦娃的时候，你特别想成为几娃，有几娃的一个能力？
0: 就是我就想要那个宝葫芦、哦、
1: 我小时候就想当那个会隐身的娃、
0: 啊、是吧，
1: 那是六娃是吗？忘了、
0: 哎、好像是啊，六娃
1: 六娃啊，但是现在
0: 大娃是帕文币。这词儿谁写的？没有才。
1: 但是现在你看佩戴东西的佩戴 小葫芦啊什么的也都很好看、嗯嗯、但如果说你佩戴一个水晶也非常好看。
0: 这词儿又是谁写的呀？
1: 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可以看到我们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素颜直播啊，
0: 是的，
1: 正在深圳 ISME 的总部，这是我们的好物推荐官信源去到了现场，现在今天佩戴的几款特别漂亮，直播间福利不间断，嗯，大家直接回复给力之后扫描海报上的那个二维码，扫描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视频直播了，今天的7:30和下午的5:30两场直播，我们不见不散啦。
0: 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今天的快乐出发陪伴大家到这儿了，稍后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拜拜喽，
1: 拜拜。

0: 很多朋友都说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感觉这精力透支了，干什么都没劲儿。《黄帝内经》也讲，人之所有者，气血耳，其实就是身体气血这个亏虚的信号。所以您可以回复今天的这是阿胶，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千年汉方的桑叶黑芝麻阿胶糕啊。
1: 对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回复阿胶，回复阿胶就可以看到了。
0: 是的，
1: 冬至子时250克半斤装50块大容量的桑叶阿胶糕国潮高端礼盒，原价是199，今天只需要149元就可以足足吃上一个月。
0: 是
1: 养生讲究咱周期调理，所以大家建议您啊直接拍两盒更合适，买两盒咱发三盒，可以免费试吃一盒，核算下来每天仅需要3块钱，气血足身体棒，全家轻松的养气血。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阿胶去下单购买吧。
0: 回复阿胶就可以了啊，这一套还是非常值得入手的，全家可以一起来养气血。今天这个价格也的确是非常合适，冬至子时的冬阿贡胶，阿胶的含量是高达15%，冬至阴极阳生之时，这个时候取冬阿水，整张的乌驴皮古法九提九炼，全程公正可以溯源的啊。滋养力拉满，阿胶芝麻温润充盈气血，搭配上桑叶清润解腻，补而不燥，而且还是低糖配方，吃着没有负担，软糯回甘，可以给自己一份长久的呵护，这不比你平时吃一些什么奶茶零食什么的对身体更好吗？不管是平时熬夜上火呀，或者气血不足啊，或者说是脾胃虚弱容易出虚汗失眠乏力，或者中老年人都可以放心的平和进补。全新的包装上市，这次是融合的山海经凤凰图腾的图案，又大气又好看，您直接回复阿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

0: 漂亮，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1024乐生城大牌宠物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高招专科提前批集中填报志愿昨天开始录取，本批次共录取六天，预计到8月10号结束。今年河北高招专科提前批共有357所全国院校，1609个专业类在。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径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阻链长去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如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使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耳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穹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集》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

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

0: 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

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0: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1: 这些年许多故事都成过往，寻梦的路上我也曾受伤，经历了风雨，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九十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闲，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言。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沉

0: 思路，无路独破手动
1: 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雨声言。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息产业的重要前沿方向。日前邯郸公安交巡警机器人正式上岗，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驻足。8月8号是我国的第18个全民健身日，当天石家庄市全市多处公共体育场馆、健身场地和经营性体育健身场所免费向社会开放。作为热门自驾线路之一，内蒙古呼伦贝尔根白公路凭借沿途风光备受青睐，但是近期不少的自驾游游客吐槽根白公路景美，但是路难行，密集的坑洼路面严重影响到通行的体验。内蒙古根河市交通运输局回应称，该路段目前正在进行养护，受到降雨的影响，施工进度有所延缓。近日兰州拉面在多地试点改名青海拉面，引发了热议。其实兰州本地并无兰州拉面的叫法，正宗的本土面食被称作兰州牛肉面，而所谓的兰州拉面呢，则是青海人在外谋生创立的品牌。那如果说追求地道的老味可以认准兰州牛肉面，日常熟悉的街边的快餐小店则会慢慢的以青海拉面全新亮相。空调24小时开着反而更省电的话题引发了热议。实验显示，空调启动瞬间的耗电量是正常运行的3倍，频繁的开关反而会更费电，还伤压缩机。如果外出时间在1到3个小时之内，建议将空调调高1到2度保持运行，比反复的启停空调是更省电的。如果说全天离家，关机之后回家再开更省电。最后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唐山南部、秦皇岛西部、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南地区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度到38度，局地会达到39度，请您注意防范。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梁咏琪的这首歌《爱要加油》，就像是一个朋友在絮絮叨叨的跟我们说着，爱不是一路风平浪静的，每个人都有闹脾气的时候。这首歌里面唱着爱要加油，不要撒盐，唱的就是两个人闹矛盾的时候别添堵，尽量的给对方留一点松弛感，往后退两步反而效果更好。就是这样吧，不揪着小事儿瞎较劲儿，一段感情才会更容易幸福。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开场的是乐随心动，下午2点到4点陪你听歌。你好啊，我是圆圆。花儿乐队老歌《化蝶飞》。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粤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气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九提九制，昔日供胶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4: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复刻皇家供胶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粤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6: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8: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9: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8: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9: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8: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9: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10: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所谓蓝跟莫文蔚合唱的这首失恋万岁，这是一首热热闹闹的分手歌，没有一丝苦情哈，有的都是他走了就走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潇洒。与其困在往事的回忆里面掉眼泪，不如点杯冰咖啡，约个人逛街，把自己收拾得漂漂亮亮。失恋并不是世界末日了，所以失恋之后也可以为孤单干杯，祝失恋万岁。14:17，继续今天和本院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李健，李健是东北人，那面对关系里面的争执的时刻，他创作并且演唱了一首叫做《爱咋咋地》的歌。他在这首歌的创作手记当中说，人们常常是过于强调自我的，常常会引起争端，而适度的放弃自我，恰恰才能够成全自我。

0: 听完了这首爱咋咋地之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那剩下的穿搭是离不开装饰的，今年的水晶特别火，衬肤色又藏着平安顺遂等美好的期许。好物推荐观心园，这次去到的是深圳溯源明星都在戴的水晶品牌，让大家用源头的价格买到天然的水晶饰品。接下来我们要连线他来听听心园的分享。你好心园。
1: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呢，我已经来到了深圳 ISMI 水晶总部。我看着这些水晶饰品，真的是这个也喜欢，那个也爱。而且呢， ISMI 是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指定合作的水晶品牌。这次呢，我在现场也给大家选到了好多款，就是明星同款。比如说有赵丽颖同款的红玛瑙加上黄水晶的组合，戴上之后超级超级显白。还有祝绪丹同款的金满贯，最近呢也非常的火，再加上马上就是七夕了嘛，大家也可以给男朋友啊给老公来一份礼物。我还给大家选了王一博同款的星耀手串，不到200就可以拿下，真的是源头价格就可以获得明星同款了。而且大家都知道哈，水晶呢是大自然衍生出的天然矿石的一种，它经过了筛选还有加工之后，当做饰品寓意也好，送人的话也是美好的祝愿，而且样子也很好看。再加夏天呢是佩戴水晶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就很简单的一串就可以点亮整个日常的穿搭，同时也承载着大家对于生活的美好期盼。那也是随着浪姐综艺节目的走红，水晶市场最近也是非常的火，非常的热。但是呢，如果说您关注过也就知道，水晶的价格跨度非常的大，从几十块钱到数千块钱不等。有很多朋友呢想买水晶，但是呢怕买贵，怕买到不是天然的有辐射的，真的是很容易踩坑。那这次呢我来到 ISMI 深圳总部啊，就是从源头选品，跳过中间商，把浪姐同款水晶以亲民的价格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好看而且也很显贵，再加上七夕马上就要到了嘛，送水晶当做礼物也很有面很有分量。您买给自己的话，我们都说爱生活从悦己开始，也是非常好的礼物。品质方面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因为 ISMI 品牌全部都是选用了全球矿区天然原石，保留了天然形成的细微的棉絮还有冰纹，整个的质感非常的真实。每一件水晶饰品都是一物一证，是由国家专业机构鉴定的，正品可查，而且呢他们家保证终身质保。如果说您怕手串大小不合适，或者是戴久了哈它松了，每单呢还加送您一个材料包。所以说有一款有品质又好看的水晶，能够在不同的场合为你的生活还有工作赋能。那今天趁着我在深圳的总部，我们的溯源专场，赶紧来下单。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链接里面单圈的手串是78元起，多圈的手串是99元起，赶紧回复给力来链接里面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3: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两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2: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3: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八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2: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两支换着涂。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小虫任贤齐师徒再次合作，表达人与人之间在旅途中相遇又离别的微妙情感。任贤齐温暖的嗓音交织纯净的童声，淡淡诉说着常来的约定。特别推荐理由：纯真舒服，温暖动人。任贤齐，常来。

14:35，欢迎你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听那些令我们的情绪放晴的歌。今天跟你一起来听的这首歌是陶喆的《爱很简单》。这首歌没有复杂的编曲，也没有刻意煽情的歌词，就是很直白的在说，爱这件事儿本身是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的，不用凑很贵的礼物，不用搞很夸张的仪式，就是想一直陪着对方，把日常的日子过得踏实。歌词里那句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

0: 冲
1: 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七点七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一万水晶捧住星光，岁岁相伴，顺遂安康。大家好，我是1024好物推荐官心源。浪姐指定合作品牌 Is Me 水晶溯源之旅即将开启，我在品牌总部为您实地选货，甄选天然晶石，质感通透雅致，更有一手源头好价，轻松拿下明星同款，让好运和能量触手可及。观看直播还有机会免费抽取水晶手串哦。8月6号早7点半晚5点半，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扫码预约直播。
6: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选天平的这首渔人码头很直白地唱了一段没有结果的感情。你站在码头边上看着海浪，知道有些人注定留不住，知道有一些约定最后是兑现不了的。选天平的声音很干净，然后整首歌节奏很慢。下午的时间本来就是有点松松散散的哈，听着听着之前压在心里那点没有放下的小事儿，好像也可以跟着旋律慢慢地飘散一些。14:48，下午2点到4点，这里是乐随心动，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圆圆，梁静茹的《无条件为你》。

你周围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人，就是愿意陪着你熬过低谷，愿意迁就你的习惯，哪怕自己受一点小委屈也觉得没关系，就像是刚才梁静茹的这首《无条件为你》里面唱到的一样。当然生活当中除了这些小情绪之外，可能还会有一些小惊喜，那也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惊喜盲盒当中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惊喜盲盒这个关键字，回复给您的链接里面打开之后任意留言，就会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您中奖了就会有我们的主持人给您打电话派送我们的这个小小的录音挂件的礼物哈，还可以来跟我们说想要听到哪位主持人录制什么样的话带给你。当然你也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盲盒参与进来。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0: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五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0: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五对，平均一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0: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西部、保定的中东部、淮安新区、雪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以及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总有东坡最疏狂，提书总墨三两行，风云跌宕。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念又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停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呐，徒唤奈何。

将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倒是天宫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宫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夏，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

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探视》，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震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

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唐·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里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忏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争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如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0: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石家庄市定于8月13号9点到12点，在石家庄灵活就业市场一楼大厅举办百日千万招聘暨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攻坚专场招聘会。
1: 8月14号的24时，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会再度开启。随着国际油价大跌，国内成品油的预计将会随之下跌。预计目前呢，92号的汽油啊，预计每升会下调0.18元；95号的汽油每升下调0.20元。
0: 宇树科技昨天发布公告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将于明天14点到17点举行。
1: 8月多场演出将会在石家庄大剧院相继登场。8月8号，大剧场将会上演《时光演唱会》华语经典金曲音乐现场，唱响一代人的青春旋律。8月9号呢，中剧场上演经典儿童话剧《儿童剧·白雪公主历险记》。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开票，为期4周的中网嘉年华将于9月13号启幕。
1: 最后呢，与您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动态。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石家庄还有沧州及以北地区和衡水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的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雄安新区，还有廊坊的南部、石家庄的西部、沧州的北部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由凯莉、麦迪共同来为您播报。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大家好，我是麦迪。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刚刚上节目前，刚凯莉说一看这天气，怎么明天又这么热呀？
1: 36度，将近40度。
0: 明天你看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像这个唐山、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雄安新区、廊坊南，还有石家庄全域以及沧州以南地区。最高气温达到了36到38度啊，高温橙色预警，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别中暑了。
1: 是。
0: 这两天我有一个新的发现，就是什么呢？这个大家最近都出去玩的比较多嘛，
1: 对，
0: 然后买那个藿香正气水，我发现藿香正气水跟咱小时候喝的不一样了。我刚刚发现，因为我有几年没有喝过这玩意儿了，前两天就有点中暑怕，然后不苦了，而且呢也不用酒精了。以前说喝藿香正气水是不能这个开车的，是吧？涉嫌会有这个醉驾酒驾，但是现在有新式的这种包装的，一条一条的，喝着也没有那么苦了。然后呢，甚至有点犯甜。然后呢，它也没有那么难以下咽，同时也不含酒精。哎，我说小时候喝藿香正气水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
1: 就感觉好像长大之后很多药跟以前味道都不一样了，跟记忆里不一样了。
0: 是是是。当然，你话说回来啊，高温天气下也影响不了大家暑期出行，因为暑假、
1: 热情还是很高涨的。
0: 暑假时间多难得呀！
1: 对呀、
0: 出门我买好装备是吧、我把这个物资要准备充足，然后我也要出门。最近呢，关于出门啊，有大家新的玩法、在网络上非常非常的就是大家有这个讨论的热度，什么呢？带着课本出门旅行。
1: 是
0: 有网友带着高中的一个课本来到了张掖七彩丹霞打卡，然后呢啪就出圈了。
1: 是拿着一个这个就是英语选修的一个课本哈、这个封面直接和背景风景就是融为一体了，对上号了。然后呢还有网友分享了非常特别的经历，说在这个观景台上有一个游客主动充当10分钟的手模，就是拿手举着这个课本，然后一群合影留念的陌生人共享着同一本课本、就大家都对着这个手和这个课本，对着这个风景这样咔吧咔吧一阵拍哈。
0: 同一个世界啊、咱上的是同一种学，学的是同一个课本。说到的拿课本，然后呢来去打卡课本当中的地理景色，其实很多网友啊，这些年吧，也都纷纷在晒出自己的同款的画面，有在国内晒的，也有在国外晒的。有人用小学语文课本《我都想去看看》叠加真实的天安门场景拍出了合照，因为这个课文里面其实讲的就是天安门。
1: 是
0: 有人带着地理课本里的插画，把纸上的知识点画作了目之所及的风景。哦，原来当年咱们地理里面写到的什么南回归线、北回归线，什么400等毫米降水线，原来等我到了小兴安岭、大兴安岭之后，等我到了针叶阔叶林之后，原来地理课本里面讲的知识是目前眼前这个样子的呀，才明白。
1: 是，当然也有朋友说，哎呀，我出门这个时间匆忙，我也没来得及带课本，怎么着呢？手机调出来一张课本的照片、然后跟一些这个景点就是完成一些创意的合影、甚至还有网友解锁了一些新的玩法，就是带上人民币现金去奔赴纸币上的风景，开启一个合影的接力。
0: 对的，
1: 都是非常创意的打卡方式哈。
0: 对，我记得前两年我去广西的时候呢、然后在那个广西，然后有一个那个象鼻山啊，在那个象鼻山，然后那个很多朋友都去打卡拍照，因为那个其实也是我们人民币当中一个
1: 20元的那个场景吗？
0: 对，还有包括在那个广西桂林啊，喀斯特地貌，它有一个角度，那个山其实也是当时有一个人民币上的一个角度啊，当然拿着那个钱来去拍合影。所以你看，其实我们想说什么呢，就是网友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年少时我们在书页之间认识的山川湖海，读懂世界，长大之后我们有能力动身远行，亲身奔赴到书本里去，真正的看见当年书本里的那些景色。我相信每个人其实原来上学的时候看到书本上一些景色
1: 都会心之向往，就觉得说我长大之后我一定要去这儿去看一看，
0: 我
1: 看一看。
0: 其实我到现在为止，我都一直特别想去一个地方。
1: 什么地方？
0: 就是兵马俑。
1: 就你，所以还没去是吗？
0: 一直都没有去过，就是各种原因，阴差阳错。其实你说去一趟也不难。
1: 其实你抽个周末，我觉得是不是也可以特种兵一下？
0: 是啊，那西安的票高铁票让我买上一回啊，买不上啊，不好买啊。但也就是各种阴差阳错吧。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可能是我一直有一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有一天我真的要去好好看一看，为啥？

0: 因为我记得原来那个历史课本上那个兵马俑那个图像，就是
1: 就大家都会对他涂涂改改是吗？
0: 那是的，
1: 就上课没少那个乱画画什么的。
0: 对对，所以我对那个印象特别深，所以我真的就是想看一看这兵马俑到底是什么样子。
1: 嗯，
0: 其实一直在说，但是还真没有亲自去看过啊。
1: 嗯，
0: 而且你知道前不久同程旅行还发布了一个亲子暑期报告，旅行显示报告显示啊，课本内容正在取代传统的热门景点榜单，成为了很多家长挑选目的地的重要参考指标。
1: 是这个不仅是说家长们也希望说带孩子去看一看，认识一下课本上的那些美丽的风景，其实可能也是从另一方面就是想办法再圆自己一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梦想。因为小时候我们学的课本上的那些景色，我们其实也想去亲身真的体验一下，带孩子也去感受一下。
0: 所以想问问各位哈，这个跟着课本去旅行，或者说
1: 大家有没有跟上这股风，
0: 或者说向往着课本当中某一篇课文当中继续的，比如说以前我们读鲁迅先生，他的文章，后来我长大之后我就想去鲁迅写的那个故居，我家门前有两棵树，
1: 看看那两棵树还在不在。
0: 对那两棵树一模一样的树还在不在。包括你去到绍兴是吧，去到鲁迅的这个文学故乡，你也想去看一看什么样子。其实大家可能或多或少原来学课本里都会有一些心驰神往或好奇的地方。
1: 是，
0: 你有没有这样的地方？你有没有去过这些地方打卡？你想不想去啊？欢迎大家呢可以来跟我们互动留言，来去说一说您的出行故事。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说一说跟着课本去旅行，如果能让你选择的话，你想跟着哪篇课本去到课本当中的哪里呢？越来越好说了，子申斯达和这个你们这个组合换了吗？我这儿要多插一句啊，就是在听节目的
1: 朋友们，明天早上又有新的组合了。
0: 是，大家非常的关心我们主持人的动态，因为有很多的老朋友呢是会持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一般一两天的时候，大家就开始问了，担心是不是这主持人辞职了，这主持人是不是换班的，你们这组合是不是被拆散了？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我来统一跟大家回复一下。就平时我这些我们看到了，但是一般不会给大家回复。就是不要着急，因为什么呢？可能这一周。您没有听到这个主持人出现在这档节目的时间段里，可能是他出差了，可能是他因公出差了，可能是他家里有事儿请假了，可能是他正常的休年休假了，
1: 还可能他出去带队了，
0: 也可能是什么呢？就是他有别的工作，这个工作必须要求他在其他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去完成啊。你比如说子申，其实现在他就在参加我们一年一度的夏日分享会啊，在我们节目的演播室的录制现场啊，所以大家不要着急，因为我这两天一直看到有朋友在问说子申去哪儿了，是不是组合被拆散了，大橙子是不是去哪儿了？哎呀，这急的你们呀，
1: 这戏都挺多啊。
0: 哎呀，按耐不住了都，是不是？大家不要着急，因为这是我们工作的一个常态，对吧？就是如果一个人在一个岗位上，就是突然你发现他不在了，那他肯定是有其他事儿了啊。放心吧，这个下周啊，子申会正常回归到我们的一路畅听节目当中，好吧？跟大家把这个问题说清了啊，我们就不再单个的回复各位了。我们今天说到的是跟着课本去旅行啊，说到了暑期游，然后呢，您小时候课本封面或者课本文章当中有没有您一直想去的一些地方？什么塔呀，什么寺啊，什么赵州桥啊，或者说是什么，
1: 或者说
0: 兵马俑啊，
1: 是，或者说现在已经八月份了嘛，暑假已经过半了，这七月份大家有没有出门？暑假有去了哪些地方？包括带着孩子去的是吧？
0: 对，
1: 也都可以来给我们晒晒照片，分享一下。
0: 那你看啊，这位朋友牛说了，说敦煌莫高窟，我印象太深刻了，那是在初中。七年级下册，然后呢，当时就有这篇课文，讲的是敦煌莫高窟，让我是心驰神往啊。
1: 还有孤影他也说了，他说我是之前是按照那个人民币的取景地，去打卡了。包括1元纸币上面那个杭州西湖，5块钱纸币的山东泰安那个泰山。
0: 啊，对对对。
1: 啊，10块钱纸币的瞿塘峡，重庆我也去了。20块钱纸币的广西桂林，我也都去过
0: 了。这就是我刚说的那个漓江那一段，
1: 对，
0: 就人民币上那个。
1: 还有100元人民币，北京人民大会堂，这肯定得去打卡的吧？说现在就差一个50块钱人民币上面那个布达拉宫了。这个还是得好好准备一下啊，因为要去到西藏的话，这个要适应高原反应啊什么的，还是要提前这个
0: 吸点氧，
1: 哎，
0: 买点那个氧气，
1: 什么藏红花提前吃上啊，
0: 身体锻炼一下啊。还有朋友说到的是，哎，我觉得他说这个江西哪儿啊，庐山瀑布，哇，这个真的是啊，他说李白的千古名篇这个《望庐山瀑布》啊。然后呢，这个当时让我对庐山是特别特别的憧憬的，然后当时就想看一看这个，当时写到的这个望庐山瀑布啊，疑是银河落九天，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1: 其实之前我们在节目里分享到关于这个出门旅行的话题，就有朋友提到过去这个庐山，
0: 对，
1: 夏天这个季节去还挺合适的。
0: 包括原来我记得就是应该是更早一些的70后60后喜欢看的一部电影，那个朱时茂演的，好像是。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庐山恋》
1: 啊，
0: 那部电影
1: 挺有年代感的。
0: 对，《庐山恋》，然后这个是非常非常
1: 也是在庐山取景是吧？
0: 对，
1: 实地取景的。
0: 当时吸引了多少人？你知道这个就是给多少当时的青年男女、恋爱男女指了一条明路，去吧，去恋爱吧，去庐山爱吧。你知道当时在那个年代，我听闻也是现象级的对。
1: 小薇就说到了，说欢迎麦老师和凯莉来我的家乡江西九江来玩，这儿就有庐山，有琵琶亭，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说的就是这儿。
0: 小薇啊，真好，好的，我们有空一定去啊。还有这位朋友，梭翁这个钓寒江发了一个照片，哟，拍的真不错哈。他说下班的太阳，
1: 这还是天空啊。
0: 对对对对对，说下班的太阳也挺好看的。
1: 哎，我挺好奇这是用什么手机拍的，这个像素一看就很高。
0: 一亿像素，
1: 真的，
0: 两亿超清晰，山顶也是 VIP 啊，应该是那个相机，
1: 是吧？那个品牌给我们打钱啊！哎、
0: 好吧，好吧，我们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包括你看，刚韩这位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说到课本的旅行，他说我跟着课本去旅行，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八年级上册，我记得生物课本的封面啊，特别特别的漂亮，说是描写的贵州，叫贵州梨波小七孔景区，说当时是有山有水有林有洞有瀑布，我还查过这个景区还有湖，里面就讲在这里泛舟湖上别有一番惬意，是我特别向往这个画面。
1: 小七孔景区有没有去过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晒一晒啊。
0: 跟着课本去旅行，您向往哪里呢？您想跟着课本当中的哪个景点去到远方去亲自看一看呢？来听到许嵩这首《泸州月》。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气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九提九制，昔日供胶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2: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1: 复刻皇家供胶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5: 最懂你的天气预报。
6: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承德中部、保定的中西部、石家庄的西部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到大雨，局地呢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都是多云见晴。
7: 再来关注到明天夜间到8号，中西部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
6: 嗯，
7: 也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明天的具体天气，晴转雷阵雨，28到38度。
6: 这两天这个天气很热，大家穿的肯定也是非常的清凉，当然穿的清凉穿的少，但不代表我们穿的就一定很简单，简约不简单嘛。
7: 嗯，
6: 剩下穿搭你离不开有一些小小的装饰，无论是戴在手上的还是戴在脖子上的。今年其实说装饰啊，水晶特别火。
7: 嗯，
6: 水晶是大自然衍生出来的天然矿石的一种，经过筛选和加工之后呢，当做饰品帮你整身行头来去点睛衬肤色，又藏着平安顺遂的这种对于生活工作的美好期许。
7: 是的，今天我们呢继续在溯源的路上，我们主持人新源是已经抵达了浪姐指定合作水晶品牌 ISME 深圳总部，给大家来溯源品牌源头好水晶。
6: 对，
7: 不仅是甄选了天然通透的晶石，而且还有非常多好看的样式，不管您想要黄水晶、紫水晶还白水晶，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蹲一蹲啊。
6: 嗯嗯，
7: 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我们今天早上7:30已经有了一场直播，那这个5:30稍后几分钟之后5:30还会有一场直播，大家观看直播还会有机会免费获得水晶手串。
6: 新源这直播一定要看，溯源直播没有中间商，价格比平时要给力太多了啊！然后这个我们这个时间呢只是定了这2场直播，所以大家今天上午如果错过，今天下午一定不要错过啊！来去趁着七夕佳节快要到了嘛，给自己或者给身边的朋友、给身边的爱人来去送一个水晶，看看新源珠光宝气的样子是吧？因为每个都真的很漂亮，因为夏天是戴水晶配饰的一个非常好的时间，
7: 是
6: 简单的一串能够点亮你日常的穿搭。然后呢浪姐这个综艺节目其实是把水晶又带火了一波，

0: 行可以一直带着，然后呢适配多种场景啊，买给自己爱生活嘛，就从悦己开始。
1: 是的，品质方面大家也绝对放心啊，它全部都是选用这个全球矿区的天然原石，入库之后呢人工强光会给大家来逐颗的筛选，非常尊重天然水晶的原生特质，不刻意追求工业级的完美，保留的依然是天然形成的那种细微的棉絮冰纹，还原到水晶的一个真实感。而且每一件水晶饰品它都支持一物一证，也是经由专业机构见证，正品可查，帮助大家来打消这个顾虑。而且我们的款式选择也非常的多，涵盖了这个乘风联名项链不过百元，还有就是和你的这个 T 恤啊，平时穿的开衫啊、打底啊、裙子啊都非常的百搭。另外还给大家准备了什么呢？红玛瑙的手串，包括浪姐同款的白水晶的手串、多宝水晶手串，这些戴上都是那种很显贵又很洋气的款式。另外还有其他的款式和风格，大家也都可以去选一选啊。
0: 嗯，
1: 非常有品质又好看的水晶，你真的能在不同的场合来去适配，给你的生活和工作赋能。而且我们真的有同事就是试戴了几天，感觉特别好看，就是一方面觉得特别好看，另一方面就是你戴完水晶之后，感觉整个人好像都静下来了。
0: 嗯，
1: 你就是自己的大女主，自带自信的光环。所以大家都可以在夏天的时候去选购一些水晶饰品来戴一戴啊。
0: 对，趁着今天我们专场溯源日，快来下单，单圈天然水晶298元起，多圈的399，而且还有更多的不到百元的水晶等您来去挑一挑、选一选、看一看。马上5:30，我们的新源就要在深圳 ISME 的水晶总部进行直播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啊！大家赶紧抓紧时间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关注我们的水晶溯源直播，来去下单好看的水晶。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王心凌甜美清新的演绎，轻盈的旋律，温暖的歌词，展现爱情中的悸动与心动。特别推荐理由：恍惚回到爱你的甜心教主，王心凌。如果月亮会说话。
3: 如果月

0: 古人
1: 太困了。
2: 猴哥，你说古代皇帝没钱了，可咋办呢？
3: 古代皇帝九五之尊，天下都是他的，皇帝怎么可能没钱呢？
4: 这么理解没问题，但是片面了，因为这皇帝虽然有钱，但架不住他开销也大呀。咱作为打工的牛马，到了月底都眼巴巴的等着老板给开工资呢。这皇帝的员工们也是如此，皇帝要担负皇宫里包括太监、宫女等等所有员工的工资，这些人一年的工资可能就要上百万两银子。除了要发工资，你像宫殿里的日常保养和维修，对官员或者外国使臣们的赏赐，还有各种大典、各种祭祀活动的经费，这钱都得由皇帝出。聪明的朋友又有问题了，说这钱难道不应该是国库出吗？先给提出问题的朋友点个赞啊！但是当时的国库是归朝廷六部管理的，你像军费开支、国家大型工程和赈灾这些，走的是公账，这跟皇宫里的私钱是要分开算的。所以为了搞钱，皇帝们也是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歪点子，比如卖官。根据史书记载，汉代著名的傀儡皇帝汉灵帝特意建造了一个官位交易所，官位的价格根据官职不同划分开来，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公开卖官长达七年之久，结果就是把官场搞得乌烟瘴气，也让当时本就风雨飘摇的汉朝江山变得更是雪上加霜。所以哪怕是九五之尊的皇帝也有缺钱的时候，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搞钱也要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才行。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7: 还不错，
6: 音乐 Let's go
7: Let's go。

0: 了，时间来到了17:35，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啊。各位下午好，我是麦迪。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是的，此时此刻呢，我们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新源在深圳的直播。这次新源其实去深圳一趟，因为挺远的嘛，也挺不容易的。为什么要去深圳呢？就是因为我们新源要去到的是深圳 ISME 的水晶的总部啊，来去为大家进行一个溯源直播。因为最近夏天嘛，大家穿搭方面呢也都需要水晶啊，来给自己一个搭配。那么河北音乐广播呢，我们这次也是专门开启了我们乐商城的一个 ISME 的水晶溯源的这样一个直播。白天没有赶上直播的朋友呢，你可以在晚间场次，福利照常是不打折的。咱们当家的这个爆款的浪姐同款的钱袋子白水晶，包括浪姐同款的蜜桃加冰紫的这个水晶的手串，然后上手就是那种冰冰凉凉天然的质感啊，日常戴送礼都合适，不挑穿搭，然后不挑肤色，好打理。还有浪姐同款的有钱有甜呐、同款系列呀、包括财源碗罐呐、全都是当下喜欢水晶的朋友们必备的一些精致好物。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价格特别实在。直播间呢也有一些福袋，不停派送，免费送浪姐同款的水晶手机链、黄金手机贴。所以直接您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给力啊，就可以通过我们的链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您看视频直播去慢慢的挑挑选选啦。
1: 是的。那接下来也进入到我们的音乐 Let's Go 环节啊，又来唱歌了。这个我们今天要玩的依然是我爱接歌词，需要大家呢，就是我在整个唱歌的过程当中有一处空出来不唱，大家来接龙，直接来发送语音到我们的后台来接龙就可以了。
0: 说了半天夏天，其实我们今天唱的歌也和夏天有点关系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提到夏天，可能要听听这首歌了。是一首严格意义上是男女对唱歌曲啊，一起来听听看吧。我爱记歌词，中间空出两句歌词，等待您大声地唱出来，把您的歌声通过语音方式发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

0: 掌声。这掌声送给 Kelly， 非常甜美的演唱，也要送给大家啊！相信这首歌曲很多朋友也会跟着一起来去唱。这是
1: 我跟你说，下次还是得让麦老师配合我一下。
0: 一
1: 我这又唱男生又唱女生，你看我到女生我都没找着调，
0: 差点没拐回来是吧？
1: 是、
0: 我们来看看大伙儿的这个演唱吧。也有很多朋友也在跟我们一起唱这首非常熟悉的歌曲啊！不吃晚饭是不是也唱来歌声呢？我们首先来听听不吃晚饭他唱的怎么样。
2: 蓝色的夏天，
0: 蓝色的思念唱出来了，一冲动发现后边的没接上啊，也记不清后面那句歌词了。
1: 他来在 KTV 点这首歌点的还是有点少了，还要多加练习了，歌词还不够熟练了。
0: 没关系啊，多唱就行了。塑料袋飞行日志。
2: 蓝色的思念，忽然远变成了遥光的夏天。
0: 歌词唱对了啊。
1: 还有呢，来听一听圆圆的演唱吧。
2: 蓝色的思念，回头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不管隐形的时间，回到昨天、哦、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
1: 啊。这是把第二段的给唱了哈。还有 Coco 的演唱，

0: 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
1: 好听哦，还有听到啾啾啾。
0: 蓝色的思念，突然变成了远方的夏天。
2: 好听的啊。然后啾啾啾还发来了两张照片，这是自己跟着课本去旅行。艳红，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话题，
1: 寒山寺。
2: 对，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哇，这是走进了唐诗宋词当中啊，非常漂亮的景色。还有刚刚有朋友在留言说，是哪位朋友说？说我就在小七口，我们发来了照，发来了那个啥，发来了视频呢。
1: 啊，真的吗？
2: 对对对，我来找一下。刚刚有朋友说，说我就在小七口呢。
1: 因为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刚才去搜了一下那个小七口的景区，真的是很漂亮，
2: 对，
1: 全是绿色。
2: 哎，我怎么突然找不到那位朋友了？就是他刚
1: 啊宛若嘛，他说啊太凉爽了，我在小七口，好几处瀑布建在身上，特别的舒坦，而且说医生、学生是免票的。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地方啊。
2: 来吧，我们也听到林俊杰、金莎另外一首这个合唱的歌曲。哎，北风吹过夏天是他和金莎合唱的。
1: 对呀，也是他们俩的合作。
2: 哎呦，当年这两个歌手还是合作了，
1: 很有 CP 感哦。
2: 蛮多好听的歌的啊。然后来听到金莎、林俊杰，期待爱。哎，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5: 音乐
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6: 一路畅听，头条看得见。
7: 今天夏天很热，我们要来跟大家关注到的头条呢是关于天气热相关的话题。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凉感化妆品在今年夏天火了。什么叫做凉感化妆品呢？凉感喷雾，滋滋喷上之后你感觉挺凉快的，顺便还能带防晒。凉感冰感面膜啊，还有什么清凉面霜啊，涂到脸上之后能够保持凉凉的状态，等等各类吧。这种凉感化妆品呢，今年夏天可以说是强势出圈，成为了美妆消费的一个新热点。
8: 是的，这类产品呢，通过隔热散热，包括物理降温，还有刺激皮肤的这个冷觉神经，去实现一个清凉的体感。它的核心原料呢，大多都是薄荷醇，还有它的衍生品。这个品类呢，涵盖了像防晒、修护、彩妆、洗护很多个领域，而且现在市场的数据也非常的亮眼。说2026年1到5月份，这个凉感美妆线上的销售额已经是近2.6亿元，同比涨幅超过了45%。而且行业也预测了，说2026年整个市场规模将会逼近80亿元，到2035年有望突破250亿元。同时呢，专家也提醒了，其实这个凉感呢，并非是官方化妆品的一个功效上的分类。有一部分产品呢，它可能里面会含一些高浓度的酒精，是容易损伤皮肤的。所以大家如果是这种敏感肌的话，还是尽量避免刺激皮肤和呼吸道了。
7: 第二个话题来关注一下开空调。高温天开空调有一个省电误区，最近网上大家吵得挺热的啊。啥意思呢？就是空调省电的方式啊，每个人有不同的观点。不少人经过实际测试之后发现，空调开关方式不同，电费差距相当悬殊。有一个网友发了一个视频，说我自己在家里啊，真的还实验了一下，我24小时不关空调，一个月电费118块钱，晚开早关一个月198。但是我要每天频繁开关这个空调的话，一个月下来电费小500块钱。
8: 哇，差这么多吗？
7: 相当于差了5倍。
8: 你看，专家给出了一个解答，说其实省电的核心呢，是取决于空调的机型、这个房屋的保温还有能耗等级，其实不能一概而论啊。它这个试验可能就是一个个例。老旧定频空调呢，适合随用随关，它的压缩机是仅启停2种模式。

0: 持续空转的话就会持续靠电，持续来耗电，频繁待机的话可能会更费电了。
1: 这是定频空调。
0: 是
1: 啊，如果是变频空调的话，说那你开的时间久一点，它就会更省电一点。当然你要开着空调，你们家窗户漏风那也不行，是吧、
0: 嗯、
1: 你们家窗帘打开着阳光普照那也不行。所以说跟保温跟这个空调的压缩机的类型是有关系的啊。变频空调呢是分场景的，房屋保温效果好，短时间离家的情况下，24小时恒温低速运行的话，确实变频更省电，然后呢重启反而是高耗能。如果说你房间保温性比较差，离家已经超过4个小时，及时的关机其实也挺划算的。此外啊，这个专家也说到了，3级以及以上能耗的耗空能耗的空调，就是现在不是叫1级能耗、2级能耗、3级能耗、一直到5级吗？3级以上能耗的话，无论机型新旧，随用随关都是最优选择、
0: 耗电量比较大、
1: 对对对，1级空调现在耗电量是最低的。
0: 嗯，
1: 网传一直开着空调更省电，这句话呀说的太绝对了啊，并非通用的真理。用之前认清您家里面的实际情况是哪种类型的话，是最重要的。来，听到王菲《清风徐来》。

0: 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七点七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韩式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0: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一万水晶捧住星光，岁岁相伴，顺遂安康。大家好，我是1024好物推荐官心源。浪姐指定合作品牌 Is Me 水晶溯源之旅即将开启，我在品牌总部为您实地选货，甄选天然晶石，质感通透雅致，更有一手源头好价，轻松拿下明星同款，让好运和能量触手可及。观看直播还有机会免费抽取水晶手串哦。8月6号早7点半晚5点半。

0: 好了，是7:53了，在这个小时最后呢，要跟大家继续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水晶啊，很多朋友都在问的。然后现在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我们此时此刻啊有一个链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可以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的新源，正在进行的 ISMI 深圳总部的水晶溯源直播了。直播间里面呢还有机会免费获得我们的水晶手串。然后呢，其实到了夏天，我们大家都挺喜欢水晶的，来一点点睛之笔嘛，来一点穿搭的装饰嘛。然后呢，水晶其实也承载着大家对于生活美好的一种期盼。随着浪姐综艺节目的走红，水晶市场很热，但是呢，水晶的跨度也很大，从十几块钱到数千元不等。很多人想买水晶，但是呢，怕什么呢？怕买贵，怕买不真，也怕买不好看。
1: 是
0: 普通消费者呢，选购很容易踩坑。所以这次呢，信源去到了我们的这个 ISMI 的水晶的这个总部去溯源嘛，去源头，跳过中间商，把浪姐同款一些水晶以100元亲民的价格带给大家，好看显贵，自用舒心。而且这8月份七夕佳节快到了，送水晶当礼物，有体面有分量，也体面也浪漫。包括女生买给自己，爱自己嘛，爱生活，就从月级开始。
1: 是的，品质方面呢，也都选用了全球矿区的天然原石，入库之后人工强光去逐颗筛选，不刻意追求工业级的完美，保留的是天然形成的那种细微的棉絮和冰纹，还原水晶的真实感。而且每件水晶它都支持一物一证，是经由专业机构来鉴定，正品可查的。那款式的选择也非常多，涵盖了像乘风联名的项链不过百元，还有这个平时和你的这个各种穿搭的风格 T 恤啊、开衫啊、裙子啊、打底啊都非常的百搭，包括还有红玛瑙手串，包括浪姐同款的白水晶手串、多宝水晶手串，各种各样的款式风格等待着大家来选一选。真的有一款这个有品质又很好看的这个水晶，你在不同的场合都可以为你的生活和工作来赋能。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您回复给力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这个专场溯源日哈。单圈的天然水晶是298元起，多圈的是399，咱们都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啦。
0: 而且还看到还有很多的水晶是不到100元的，可以有很多的水晶福利，可以在直播间里面领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快来回复给力吧。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3: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3: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3: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好，各位，资讯抢先报，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省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是15408.1亿元，同比增长了4.8%，占到全省生产总值比重的63.7%，有力助推全省经济平稳运行。
3: 承德至内蒙古克什克腾高速公路河北段是我省在建规模最大的高速公路项目，眼下建设单位抢抓施工窗口期，全力攻坚，项目预计明年9月建成通车。
2: 目前呢，在石家庄滹沱河可以观测到的鸟类呢，已经有224种了，其中呢，像黑鹳、还有青头前鸭、中华秋沙鸭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达14种。
3: 据全球多模型聚合平台数据显示，最新一周 AI 大模型调用量榜单排名前5的产品，中国占4席。此外，中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亿次，居全球首位。
2: 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昨天发布胖东来未来3年要专注完成的计划，暂不安排参与其他帮扶企业行为和行业会议。
3: 香港乐坛殿堂级填词人、资深演员李彼得于8月5号上午因病离世，终年76岁。据悉，他曾为张国荣的歌曲《Monica》填词，也曾参演《逃学威龙》《鹿鼎记》《唐伯虎点秋香》等电影。
2: 好，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石家庄还有沧州以及以北地区和衡水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的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雄安新区，还有廊坊南部、石家庄的西部、沧州北部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莉和麦迪共同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嗯，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大家好，我是麦迪，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第二个小时开场呢，依旧要跟大家来去预告一下啊，在今天晚上我们呢会有我们的水晶素颜直播继续开播。如果说你想给自己或者家人添点精致好物的话，如果说你想赶在七夕佳节到来之前给自己的另一半或者自己准备好一份小礼物或惊喜的话，可以来锁定河北音乐广播 It's me 我们的素颜直播，不用跑商场，不用到处比价格，也不用担心买到的是不保真的，源头工厂好物好水晶，今天直接给大家找到了，主推的就是浪姐同款的白水晶项链，温润透亮，浪姐同款的蜜桃加冰子水晶手串，粉嫩显白，老人小孩女生都能够安心去戴。另外呢，浪姐同款的很多，比如说黄水晶啊、白水晶、紫水晶啊，现货都充足，款式特别全。然后您想要去购买的话，可以来看直播，同时定时福袋免费可以领到的是浪姐同款的水晶手机链、黄金手机贴。想要买水晶的话，趁现在来关注就行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可以一键进入到直播间来去捡实惠。
1: 是的，你看其实这个水晶买了之后，马上我们暑假，趁着暑假大家出去玩哈，你要旅行的话，这饰品不就用上了吗？
0: 当然了，漂漂亮亮的拍照片，
1: 特别出片哈。
0: 饰品给自己一个好的心情，但是你知道说到旅行这事儿了啊，旅行本来应该也是一个好事儿，让自己开心的事儿，但你知道现在很多的中年朋友啊，一聊到旅行第一反应是有点怵的话
1: 哦，
0: 有点怕。最近呢中年人开始害怕旅行，但还登上热搜，引发了部分共鸣。小时候我认为旅行就是去远方是开心的，而人到中年你才发现，一家人出门三天，往往你得提前准备半个月，回来你还得再缓上一个星期，
1: 想想就很累哈。从你开始准备计划要出门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很累挺了。说这个机票酒店你得比比价吧，包括你带孩子出门，孩子的那些衣服药品都得收拾好，包括你要带父母出门，父母走不动路，那整个的旅行的途中你就要各种细心照顾，而且包括到了景点之后我们要排队，要找厕所，要你这个订饭是吧，这个找吃饭的地方，可能别人的朋友圈里你看到的都是蓝天海边和笑脸，都是那种这个精装的人生啊，精装朋友圈，但是你的旅行可能从出门那一刻就好像变成了另一种在上班的感觉。
0: 对，今年的这个暑期啊，亲子家庭依然是出游的主力哈，但是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是什么呢？越来越多家庭开始选择短途漫游和一价全包旅行了，图的就是省事儿嘛。
1: 对，省心。
0: 这不是大家突然失去了看世界的兴趣，而是很多的中年朋友越来越清楚啊，我这趟旅行当中我要的是放松，而不是给自己找了很多事儿干。
1: 是，
0: 一趟旅行最贵的不是门票，而是全家人的体力、情绪和时间。所以你看中年人旅行最累的不是走路，一个家庭出门你们家一定会有一个总负责人，
1: 对，一定有个最操心的，
0: 路线是他定，订票是他定，酒店是他选，看天气也是他，寄身份证和充电器在哪儿也是他，甚至孩子几点睡，要吃什么东西，下一站怎么走，家里人都来问他。别人是在旅行，但是你反观你想想他可能是在上班啊。
1: 哎，我就说一个细节哈，就是比如说你们一大家子一块儿出门，肯定有一个人这手里这包里是掌管所有人身份证的。
0: 有的，
1: 这绝对就是那个最操心的人。
0: 对，他其实这样的人也累，这样的人也希望有一个人能帮他分担一下，
1: 是
0: 这样的人会非常的感谢你的啊。你说有几个漫画啊，讲到就是中年人旅行的真实状态，您也这样吗？说几个场景啊。首先第一个场景，出去都出去了，每个景点必须去，
1: 来都来了
0: 每天得逛到半夜。我记得我带我们的朋友去到新疆旅行的时候，到了新疆，然后晚上差不多八九点到酒店就休息了嘛。哎呀妈的，
1: 就感觉不行，闲不住，再出去逛逛吧。
0: 咱们能去哪儿逛一逛啊？导游，
1: 天还亮着呢。你
0: 对
1: 对对对，
0: 我们能去哪儿玩一玩吗？哎呦，那一晚上，麦迪你去吗？我们请你吃烧烤走。我说你们不累吗？累啊，但是来都来了，新疆这么远，不得好好看看逛逛吗？
1: 是。然后第二天一大早又是
0: 七八点接着去逛。
1: 包括还有什么呢，说睡眠不足，旅游回来这个睡几天可能才会缓过来，但是呢当时又会觉得说因为花了钱你不能玩回来就会亏，是吧？就即便我睡不够觉，我也得好好的把这趟行程我得玩痛快了。
0: 对，有些景点可以不去，但是小吃街一定要去，要尝一尝当地的特色。住宿花了这么多钱了，不玩回来感觉亏本了，我来都来了，我住都住了，那我们不得好好吃一 吃喝一喝嘛。
1: 嗯，
0: 每天回到酒店感觉腿都是废的，脚都是麻的，最后一天还要留一天的时间干嘛呢？专门去趟特产街特产专卖店，哎，去买买买。
1: 去都去了，你不得带点特产回来给这个家里的亲戚朋友发一发，哎，是吧？
0: 太操心了，你说啥时候咱旅游只能只为自己啊，当然也可以，就看您自己怎么选择了，嗯，啊。所以说到旅行呢，您是那个心累的中年人吗？有人说了，哎呦，想来想去把这些计划都在脑海里过了一遍，最后本来自己还兴致盎然，现在不想出去了，
1: 嗯，
0: 哦，这门不想去了，算了，我还是在家躺会儿吧。哎，您是这种情况吗？您现在害怕或焦虑于旅行吗？这个暑假您出去玩了吗？感觉怎么样？累不累？您现在害怕旅游吗？欢迎各位来聊一聊您的经历和故事啊！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等待着各位的留言。

0: 年之际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高端滋补就选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3: 冬至子时，阴极养生，心血归元。冬至子时取冬阿水，选乌驴皮，九提九制，昔日供胶标准，恪守古法，公证处全程公证。
2: 疲劳乏力，气色差，睡眠差，产后术后恢复，手脚冰凉，头发没光泽，补气血就吃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阿胶，
3: 复刻皇家供胶标准，真古法更滋养。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购买。
4: 冲冲冲冲冲冲
3: 冲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7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7部爱情经典。
7: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8: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6: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河北卫视《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邀您共赴浪漫之约。
9: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0: 好了，各位，18:16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一路畅听，我是麦迪。
1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10: 我们来看一下天气啊，因为刚刚突然想到明天就8月7号了，明天
11: 立秋了，
10: 立秋了。
11: 是，
10: 当然这天气好像跟秋天一点也不沾边啊，挺热的还。省气象台呢，在今天傍晚的17点发布了天气的预报。那明天白天呢，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北地区和衡水的北部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像雨势比较大的地方，比如说有张家口、承德西部。和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沧州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还会有暴雨出现。
11: 嗯，
10: 那最高气温方面，明天还是挺热的啊。最高气温方面呢，唐山、秦皇岛的南部，包括我们来看到保定的东部，还有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大部分地区都是36到38度的一个最高温度，明天还是很炎热的哈，所以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咱穿得凉凉快快的，清清爽爽的出门。
11: 是的。 那刚刚一直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也知道哈，我们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因为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乐商城溯源直播也是正在进行当中。我们的新源是去到了深圳 ISMI 进行了一个这个水晶溯源，而且咱们直播间现在全都是这个工厂直供的天然水晶，里面有很多都是浪姐同款的一些水晶的这个饰品哈，大家现在回复给力都可以来看到我们直播间正

0: 在直播的一些内容。
1: 是的，今天的新源是专门去到了深圳帮大家去砍价啊，然后来去选水晶。接下来呢，我们这样吧，我们电话连线一下身在深圳素颜现场的新源，来听听新源的介绍。你好，新源。
2: Hello， 麦迪、凯莉，你们好。今天呢，我们直播间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哈，尤其是刚才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们一直在说要黄水晶，要黄水晶，我想要赚你啊。然后最近经济状况不太行啊，还有朋友说要紫水晶等等。而且呢，我发现哈，就是我们的姐妹们，我不知道凯莉有没有给你老公准备那个。这个七夕的礼物，
0: 哎呀，
2: 可能会收到七夕礼物。我发现我们的听友，我们的姐妹们很宠另一半，就是自己买不够，要给老公，要给男朋友来带上一件。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要选择这种水晶来当做礼物的话，那选择伊斯密这个品牌就对了。因为刚才呢也说到了，它是乘风破浪的姐姐的官方合作的水晶品牌，就是属于很多都是明星同款。像今天上午啊，我在直播间就给朋友们分享了赵丽颖同款的那个红玛瑙黄水晶手串，大家都说特别的好看，真的是自带那种提亮肤色的滤镜。还有就是很多朋友就说嘛，想要送给自己的另一半男生的啊这个礼物，那专属的王一博同款的星耀手串，今天上午已经卖空了吧，库存。那今天下午的没有关系哈，我们也给大家选择了男生的款式，有王珞丹同款的金满贯。刚才我们刚在直播间里面去介绍了，有很多的朋友说超级超级喜欢。我们因为库存不太多，因为它这个属于明星同款，就大热门的款式嘛。大家如果说喜欢的话，那赶紧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一看。再有就是啊，我们今天呢还给大家特别的，就是拿了一串是。刘涛前一阵儿，大家都知道，就是如果看新闻的话，就知道他出席了一个很盛大的活动嘛。他戴的那个白水晶非常的通透纯净，自带柔光。我觉得大家购买啊，也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来看一看，来观赏一下，来欣赏一下。此时就戴在我的脖子上。那因为这次。你说
1: 没事，我说你是小刘涛，我刚跟凯莲的说，我说今天上午我就看新源直播，珠光宝气的，
2: 是吧？就是你戴上这个东西之后，你感觉就自带那种贵气了，
1: 是，然后充满
2: 风格都不一样了，
1: 充满自信的感觉，然后整个人很稳，是吧？我觉得这水晶也是能够给我们能量赋能的一种东西，
2: 真的是能够有能量啊！而且呢，这次来素源来的就是伊斯密的总部嘛，所以说大家买水晶完全可以放心。我在现场帮大家考察过了，不仅仅是浪姐姐。节目就是明星啊，包括这个综艺品牌背书，品质很靠谱。再有就是他们家呢，其实呢不仅仅是做这个成品，也是做供应链的。我们在很多的商场看到的这些大品牌珠宝的大牌，他们家都是供应原料的，甄选的都是全球天然的原石，自带天然的这种水晶的专属的这种冰纹。每一件哈，大家无论是在我们的直播间秒杀品也好，或者是您买到的这个就比较好看的，就是明星同款的等等，都是一物一证，大家都是可验可查。而且呢，他们家保证的是终身质保哦。您平常呢去这个店面上去买的话，不一定他们家什么时候就这个换店面了，对不对？这家呢是终身质保，非常的安心。而且呢，这次咱河北听友下单的话，我额外再给大家就是谈到了一个福利，就是每单再给您加赠一个那种调节的材料包。因为您买回去哈，每个人的手围啊，包括想要的这个长度不一样，或者说你戴了一段时间哈，这个里面的这个皮筋儿难免会反松。就是我们给大家搭配了一个材料包，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让您随时的去进行调节啊，手足手气都非常的适配。今天来到直播间来下单的话呢，还有机会，就是马上我们就要抽精美的手串了。就是如果说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去回复一个字儿哈，就是亮，好不好？就是不仅仅是手串看起来很亮很 bling bling 的，再有就是我们每个人佩戴上希望大家都能够漂漂亮亮的，就回复亮这个字儿，我们即将给大家抽一个精美的手串。
1: 新源今天最亮了，去吧，赶紧回复，让新源多送两个。
2: 夸夸我，来直播间夸夸我。还有一个福利哈，我最后再说一句，就是满399，我们送一个超火的碎银子手链；满599，带走高颜值的一个青山鸟的项链，而且都是百搭款。七夕马上就要倒计时了，朋友们可以哈，就是自留的话呢，就是属于月己嘛。然后你送礼的话呢，也会非常的体面。所以说，赶紧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我们这次素源的专属的直播间就可以啊，拿走我们的各种各样好看的配饰啦。
1: 好的，
2: 好的，
1: 谢谢心媛的分享。好的，拜拜。嗯，大家赶紧按着心媛的介绍啊，去到直播间，马上就要去发福利了。哎，真棒啊！而且我觉得这个水晶真的是生活当中我们都很辛苦，
0: 就是真的会让你提气质的一个东西哈。
1: 一定要啊，花小钱办大事，
0: 是
1: 给自己一些赋能，对吧？而且今天说到的这个款式也很多，红玛瑙的、白水晶的、多宝水晶的、紫水晶的，包括黄水晶的，多种款式、风格，各种各样的，任你来选择。
0: 嗯，我觉得你不知道选哪一款的时候，你跟着明星买同款就可以了。
1: 哎，不是，
0: 这个绝对是不踩雷的。
1: 不是说直播间有什么刘涛同款，
0: 对呀，王一博同款，是不是啊？都可以选一选。
1: 而且真的很感动啊，竟然听到了有女生要给自己的老公选购水晶作为七夕礼物，
0: 羡慕死了。
1: 哎呀，我们男性终于也有被看到的一天了啊！确实是这样子的啊，男生其实也可以带一些装饰嘛。
0: 对，
1: 不浮夸的装饰其实是能够点睛的，瞬间提升气势和气场的。所以今天我们给您带来这个水晶的专场素颜日啊，今天5:30，然后这场直播现在还在进行当中，是今天的最后一场直播了，也是这次素颜的最后一场直播了，所以抓紧时间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给力，去到我们的直播间去看一看，去下单，来去选购你自己喜欢的水晶礼物吧。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

0: 各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在这里，
2: 有你更精彩。
4: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5: 哇，找到你了。
4: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6: 做大自然的孩子，八月份了，暑假已经过半了，明儿就立秋了，这暑假真的是进入到倒计时了，快啊！但是身边不少家长，我相信到现在为止，可能还没有带着孩子去出门，去暑假出去玩一圈，心里可能还会有一些遗憾，或者答应孩子了要带他出去去哪哪哪的。其实，现在出去也完全来得及，因为时间还有挺长一段时间的，20多天的。河北音乐广播，我们在这个暑假呢，特别策划了做大自然的孩子假期收官之作来了，是我们的哈尔滨伊春纯玩双飞6日游，就是为这份遗憾准备的，让您假期啊，咱们赶上这趟末班车，咱去到东北那嘎达，凉快凉快去。一头连着冰城下都哈尔滨，一头扎进小兴安岭的森林之城伊春，6天时间，从哈尔滨的中央大街一直带您走进森林覆盖率高达83.8%的天然氧吧，夏天20度出头的伊春，正好躲开闷热的桑拿天儿。而且这条路线啊，有一些非常棒的亮点，一定要来跟您介绍一下。
7: 是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最大的亮点之一哈，就是够凉快。这个小兴安岭原始红森林负氧离子，你去到那儿绝对管够。大家在这个课本当中看到的又野又传奇的东北，在这趟行程当中都可以真真切切的来走一遍。第二个呢，就是够爽。我们的主持人还有严学老师呢，在伊春会带小朋友们走进小兴安岭，来有这个拉锯比赛大比拼，包括也会钻进森林当中去。带着小朋友们采片树叶做标本，
6: 对，
7: 还会在森林当中去找一找松果，认一认树皮，包括去蜂场亲手摇一摇蜜，去到这个木耳大棚里面摘一摘木耳，包括我们晚上还会有非常丰富的这个露营营地 BBQ 给篝火晚会，活动也是非常的丰富。第三的话就是这个地方是够美的，在哈尔滨呢，我们肯定是要去中央大街看一看，看看那些欧式建筑长廊，包括呢也会去到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去拍一套森系写真。第四的话就是这趟行程足够燃，我们给孩子们专门留了一堂大这个大国重工课，可以走进哈工大航天馆还有博物馆去看一看卫星，绝对可以给孩子们的心里种下一颗航天梦的种子。
6: 全程纯玩无购物啊，主持人和严轩老师全程带队服务您，双飞往返石家庄直飞哈尔滨，省事儿安全。然后呢，下假期的余额已经不多了，各位想要给孩子补充一段清凉又精彩的回忆的话，就趁现在来去报名吧。报名电话呢是03111-6779-7551，6779-7551，或者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可以直接来回复暑假啊，回复暑假这两个字就可以来进群报名详询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叫做《全世界都在说东北话》。

0: 古人
1: 太酷了、
2: 古代没网没手机，那古人的生活得多无聊啊。
3: 我看是你更无聊吧，这是你需要关心的事情吗？
4: 虽然古代没网没手机，但是古人打发时间的方式可多了去了。有句话说得好，人生自古打牌为主。古代的叶子戏正是桥牌的鼻祖。到了13世纪，桥牌被马可波罗发现，带回了欧洲之后啊，摇身一变成为了后来家喻户晓的扑克牌。古人还喜欢玩一种很烧脑的游戏，叫做射覆。简单来说，这就是一种隔空猜物的游戏，规则就是用某种器具把需要猜的物件扣住，之后啊进行推算，隔空猜物。这个游戏涉及到了天文、占卜、数学、易理，可以说是非常的复杂啊。当然了，也有简单的游戏，叫做锤丸，就是拿根棍子把小球打进门洞里，这跟现在的门球很像。但是啊，这项运动是古代贵族才能玩的，所以说它是古代的高尔夫也不为过。除了以上这些，还有咱们熟悉的象棋、围棋、蹴鞠、斗兽、斗鸡、斗蛐蛐。哎，这古人呢、什么都能斗，连草都不放过。比如在《红楼梦》里就提到过斗百草这件事儿。总之，古代虽然是没网没手机，但古人的生活也是多姿多彩的。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

0: 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他，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别让你家娃的暑假留遗憾，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带你去东北玩一玩，充充电，带你去探索原始森林的奥秘，到哈尔滨的百年老街触摸历史的记忆，在林场体会劳动二字的分量与团队合作的力量，特别是到哈工大航天馆去点燃一颗探索宇宙的好奇心。6天时间，让他从一个被照顾的孩子变成一个会观察、会思考、会合作的小小少年。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东北或拨打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新疆旅行报名同时也在进行中。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1: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2只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2: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1: 一支只要69，现在2只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2: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2只换着涂。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每天貌美，听说貌美如花，
1: 英俊潇洒，
0: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1: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0: 我们，陪你下班，
2: 下班喽
0: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1: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0: 卸下压力，
1: 提起笑肌，耶！
0: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3: 社恐不存在。
0: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4: 18:44，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一路畅听。那么这个时间呢，要跟大家来刷新我们的热力资讯了啊。首先来关注到的就是刺抛，但是这个刺抛可不是刺抛的化妆品护肤品，而是刺抛衣。最近呢，被称作刺抛衣的低价服饰在电商平台走红了，主打的就是穿一次就扔，只为拍照出片。这类衣服呢，单价很便宜，普遍都是10块、20块，甚至到50块，消费主力是18到30岁的年轻女性买的比较多。不少人呢，为了旅行，一次性的会购入很多套这种很便宜的刺抛衣，用低成本来换取氛围感和旅行的仪式感，主要穿它就是干嘛呢？旅行途中来拍照。刺抛衣爆款月销，人人卖的可不少，最高可达1.5万件以上。虽然说这东西复购率比较低，但是依靠着这种吸睛的款式和信息流广告持续获客，以低廉面料压缩成本，这衣服穿着肯定不舒服，而且不耐穿。但是呢，其实你看拍照片其实是这样的，你看包括咱们去影楼拍照片，你去穿他们的服装，看着造型、颜色、款式都很好，但是唯独它的做工和料子不太好。但是这些东西你要拍照片的话，完全
5: 看就一次性出片吗？
4: 完全看不出来啊。所以啊，很多人都会选择这种刺抛衣来去给自己凹造型。
5: 是的，再来关注到的是演员陈明求职景区 NPC。近日呢，曾经参演过《狐珠夫人》《豹子头林冲》等影视剧的演员陈明，通过社交账号发布了求职视频，表示呢，希望可以到河南开封的万岁山武侠城来从事演员的工作。而时隔2日呢，陈明也是再次发布相关视频，说自己已经前往景区参加面试了。记者也致电了万岁山武侠城景区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表示呢，如果说陈明能够入职成功，这个景区也会有相应的节目单，游客可以来关注到景区的账号来查询节目的安排。
4: 再来关注到的就是四类人别轻易的尝试抱冬瓜睡觉。曾几何时，咱小的时候都有过夏天抱大冬瓜睡觉这样的经历啊，成为了很多80、90后童年的这个回忆。那么最近呢，也有网友尝鲜去复古，然后呢去想要去重温一下啊，怀念一下，怀旧一下。但是有人抱着冬瓜睡着睡着，冬瓜就裂了，爆了。那么其实什么样的人别尝试用冬瓜睡觉，抱冬瓜睡觉呢？新鲜完整的冬瓜本身没有毒，抱着入睡通常不会影响身体健康。但是最近的专家提醒，有四类人群应该慎重。第一，婴幼儿，沉重的冬瓜极易压住四肢遮挡口鼻，有挤压受伤或窒息的风险。而且呢，孩童啊，脾胃娇嫩，长期贴凉肚子，凉瓜的这个肚子容易拉肚子。咱小时候没讲过这么多，小时候其实主要就是为了好玩。第二呢，就是体弱的老人或者说是女性啊，冬瓜其实它叠加低温刺激会加重体内的寒湿气。第三呢，就是有心脑血管疾病或者冠心病的患者，还有就是什么呢，皮肤敏感的朋友。哎，如果说您皮肤敏感的话，最好不要尝试哈，抱着冬瓜去这个游戏去这个睡觉，容易呢，冬瓜身上它有那种白蜡粉或细绒毛，仔细你去看的话是有的，贴身容易引发皮肤瘙痒、红疹、过敏的情况。

0: 小镇姑娘要好好打扮漂亮啊！这个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呢，其实男生女生都要去打扮一下。当然在夏天穿的会比较轻薄一些，会简单一些，但是不能简，但一定要简约不简单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继续介绍的就是今年特别火的水晶。水晶是大自然衍生出的天然矿石的一种，经过了筛选和加工呢，当做饰品，大家呢都很喜欢。而且夏天戴水晶很合适，为什么呢？闪闪亮亮的，关键是冰冰凉凉的，帮你整身行头来点睛的同时也衬肤色，同时也藏着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期许。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溯源在路上，主持人新源呢昨天已经抵达了水晶品牌 It's Me 深圳总部，为大家去溯源选取好水晶，上午进行了一场溯源直播，非常受欢迎。然后呢，我们下午啊直播正在进行当中，现在您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您来回复给力去看一看他这场溯源的直播。看直播还有机会能够免费的获得水晶手串啊。因为在这个夏天，其实大家戴水晶的话说，我们知道水晶市场很热，但是很多朋友不敢买，为什么呢？水晶价格跨度太大了，十几块到几十块，甚至到成千上百上千甚至上万的都有。很多人想买，但是怕买贵，怕买不真，怕买不好看。那普通消费者选购的话的确很容易踩坑。这次呢，新源去到的深圳，去到 It's Me 的品牌深圳的总部。因为我们知道 It's Me 它这个品牌水晶为什么这么火，它是被浪姐，就是乘风破浪的姐姐这档综艺节目带火的。在这个节目当中，很多的姐姐，很多女明星，她们都戴水晶，而且戴的水晶都很漂亮，所以说大家关注到了这个品牌。那么这次呢，我们是跳过了多层中间商，把浪姐同款的水晶以百元级亲民价格带给各位，好看显贵，自用舒心。而且各位，八月份了，七夕佳节就快要到了，送水晶当礼物，体面有分量，也很浪漫，也绝对能够送到心坎上去。无论说您是送给自己的爱人，或者说女生买来送给自己，或者说就像刚新源在直播间说的，很多朋友去到直播间今天干嘛呢？很多女生会选购男士的那些，包括王一博同款的一些水晶，送给自己的老公男朋友都非常不错。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你可以现在来回复给力啊，就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方式来看到新源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了。
1: 是的，品质方面大家也完全放心啊，它都是选用了全球矿区的天然原石，而且是尊重它的一个原生特质，保留了那种它天然形成的细微的棉絮冰纹，绝对有真实的质感。而且每件水晶它都是支持一物一证的，由专业机构鉴定，正品可查。
0: 对，
1: 包括我们刚刚也说到了，款式选择非常多，各种联名款不过百元。而且呢，这个不管您平时穿什么样风格的衣服，它都非常的百搭，风格多样，等你来选一选。真的，一款好看的水晶能在不同的场合给你的生活和工作赋能，所以大家呢可以赶快回复到给力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抓紧最后这一波，我们的库存已经不多了，赶快来选购一下。
0: 是的，来下单好看的水晶啊。今天的顺畅溯源日，单圈天然水晶只要298元起，多圈的399，而且还有很多的百元级的水晶等着大家去选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了。18:53，今天节目已先告一段落了，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拜拜。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日前在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发布的城市再生水利用典型经典做法。
1: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

0: 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冬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常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

0: 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

喝完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二十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

抱影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的《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

0: 使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

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

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记。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以湘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起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当时的农事工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

0: 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

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

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臣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

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几书，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

0: 像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

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

他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2000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

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贫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了。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淅淅笼中鸟。

举河处似鱼，落落穷巷市，抱影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死一族。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杂江酒，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陈塘。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

言，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杯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

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

策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独志，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寸不自爱，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倒是天宫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宫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气。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

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0000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秦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欢迎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
2: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 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 Kelly。
0: 各位早安了，我是子琛。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着各位。
0: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6-1024可以和直播间取得联系。
1: 是的，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哈，今天的19时42分将会迎来立秋节气。那立秋之后的河北呢，其实仍然会处在中伏的时段，这个暑气还没有消退，闷热的天气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尤其在这一周其实气温还是挺高的哈。那也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衡水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北部的部分地区是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
0: 明天就是周末了，不知道各位就这个周末有什么安排，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早间的7点01分，我们就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0: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财政部日前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和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是2.23%。
1: 日前，金融监管总局在浙江联合当地民政等部门推出了个人身后金融室一站式查询服务试点，可以查询逝者银行资产、保险等相关信息。
0: 根据全球多模型聚合平台数据显示，最新一周 AI 大模型调用量榜单排名前5的产品，中国占4席。此外，中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亿次，居全球首位。
1: 来关注到企业方面的消息，宇树科技日前发布公告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将于今天的14点到17点举行。
0: 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近日发布胖东来未来3年要专注完成的计划，暂不安排参与其他帮扶企业行为以及行业会议。
1: 来关注到消费方面，8月14号20:40，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随着国际油价大跌，国内成品油预计随之下跌。目前预计92号汽油预计每升下调0.18元，95号汽油每升下调0.2元。
0: 昨天，国内多家品牌金饰价格是迎来大涨，老庙黄金足金饰品报每克1299元，单日大涨63元；周生生足金饰品报每克1295元，单日大涨58元。
1: 来关注到出游方面，当前正值暑期旅游的高峰，国内多景区优化了门票以及收费规则。山西五台山8月1号起将门票有效期从当日当次有效延长为2日内有效，支持重复入山。晋峡壶口瀑布6月起推行跨省通票，单侧购票即可2日内游览两岸全景。
0: 作为热门自驾线路之一，内蒙古呼伦贝尔根白公路凭借着沿途风光备受青睐。但是近期呢，不少自驾游客吐槽说到这个根白公路景美路难行，密集的坑洼的路面严重影响通行体验。内蒙古根河市交通运输局回应到说，该路段目前正在进行养护，受降雨影响，施工进度有所延缓。
1: 我们再来看到热门事件，近日河南省发布了带薪休假新政，要求各单位领导干部要带头休假，推动全员应休尽休，休满休足，无法休假按照日工资收入300%支付报酬等。
0: 再来关注，近日兰州拉面在多地试点改名为青海拉面，引发热议。其实兰州本地并无兰州拉面这个叫法，正宗本土的面食称作是兰州牛肉面，而所谓的兰州拉面呢，则是青海人在外谋生创立的品牌。如果追求地道老味儿，可以认准兰州牛肉面，日常熟悉的街边快餐小店则会慢慢的以青海拉面全新亮相。
1: 再来关注到国际方面，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了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
0: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敦促国会参议院尽快通过全年采用夏令时的相关法案，称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要求将夏令时永久化。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一枚火箭的残骸8月5号撞击到月球爱因斯坦陨坑附近，撞击的速度达到了每小时8690公里，预计此次撞击将会形成一个直径约27米、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造陨石坑。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在韩国售出的电动汽车当中，中国制造汽车首次超过1/3。
0: 体育方面，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开始售票，为期4周的中网嘉年华将于9月13号启幕。
1: 来关注到影视方面，沈腾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已官宣定档8月11号全国上映，本周末8月8号至10号开启超前点映，预售现已经全面开启。
0: 电影《大唐妖探》5号发文称，经团队慎重考量，决定将电影《大唐妖探》原定8月8号的上映计划调整到8月22号和大家见面。
1: 来关注到人物方面的消息，近日因地铁吐血后默默擦血迹而被熟知的女孩胡欣瑶，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捐出了99999元，并备注捐赠嫣然天使基金，引发广泛关注。李亚鹏5号发视频落泪感恩女孩。
0: 香港乐坛殿堂级填词人、资深演员李彼得于8月5号上午因病离世，终年76岁。据了解，他曾经为张国荣的歌曲《莫妮卡》填词，也曾经参演了《逃学威龙》《鹿鼎记》《唐伯虎点秋香》等电影。来自张国荣，《莫妮卡》。
2: 你与我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3: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3: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3: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名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4: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早晨7:14，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子琛。
1: 早上好，我是凯莉。
0: 来关注一组省内消息，首先来看到时政方面，2026年上半年全省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15408.1亿元，同比增长4.8%，占全省生产总值比重63.7%，有力助推全省经济平稳运行。
1: 石家庄市人社局等四部门近日印发《石家庄市创业担保贷款实施细则》，截至目前，全市已经成功落地3笔无还本续贷业务，总金额达到890万元，切实缓解了创业主体资金周转压力。
0: 8月8号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当天石家庄全市多处公共体育场馆、健身场地和经营性体育健身场所免费向社会开放。
1: 太空算力技术创新中心日前在雄安成立，当前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与商业航天加速融合，太空算力已经成为了空天信息产业的重要前沿方向。
0: 交通方面，承德至内蒙古克什克腾高速公路河北段是我省在建规模最大的高速公路项目，眼下建设单位抢抓施工窗口期，全力攻坚，项目预计是明年9月份建成通车。

0: 因为石家庄复兴大街滹沱河大桥开展2026年度桥梁定期检测，8月4号到8月10号施工期间道路临时封闭，机场巴士同步调整行驶路线，不再通行复兴大街，绕行新城大街抵达市区。
1: 近日，石家庄交警优化胜利大街中山路路口的交通组织方案，拓宽胜利大街由北向南非机动车道的行进空间，优化中山路右转车流的通行路径，借用富宁路实现分流，使得该路口非机动车早晚高峰通行大幅提速。
0: 日前，邯郸公安交巡警机器人正式上岗，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的驻足。
1: 从邢台市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作为京港高铁熊商段在邢台市域内唯一布设站点清河西站，站房整体工程、车站广场等核心配套工程已经建设完成并满足通车要求。据了解，清河西站是邢台市第二座高铁站。
0: 再来关注到招聘方面的信息，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石家庄市定于8月13号9点到12点在石家庄灵活就业市场一楼大厅举办百日千万招聘暨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攻坚专场招聘会。
1: 演出方面的消息，8月份多场演出将在石家庄大剧院相继登场。8月8号，大剧院将会上演《时光演唱会》华语经典金曲音乐现场，唱响一代人的青春旋律。8月9号，中剧场将会上演经典童话儿童剧《白雪公主历险记》。
0: 再来关注到一条热搜，空调24小时开着反而更省电，这个话题也是引发了热议。实验显示，空调启动瞬间耗电量是正常运行的3倍，频繁的开关反而会更费电，还会伤压缩机。如果说外出时间在1到3小时以内，建议将温度调高1到2度保持运行，比反复启停空调更加省电。如果全天离家，关机之后回家再开会更加省电。
1: 进入家里边基本上这空调就得是一直开着了，天气的确是热，要么就在家里边开着除湿，或者说睡眠，或者静音这种模式，就是它开一会儿关一会儿，可能这样还好点。但是如果说出门的话，比如说2个小时以内，其实您可以就不用关这个空调了，
0: 是的，
1: 因为一停一起反而这耗电量也是比较大的。有的时候会开这个除湿模式，因为夏天也感觉到了三伏天之后天也比较闷，再加上喝冷饮啊，吹空调啊，湿气堵在身上也是不清爽，所以三伏天调理身体的关键就是去湿气。我们都知道红豆薏米粥是去湿气的，但是懒得熬。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现成的千年汉方红豆薏米茶，喝着茶就把湿气又给去掉了。一盒只要79块钱，而且我们是拍一发二，到手是79块钱两盒，第二件还半价，还可以试喝。您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下单啊。
0: 是的，说到千年汉方这款红豆薏米茶真的一年四季都卖得特别好，而且很多喝过的朋友都会反复复购，因为你只有喝了才能感受到祛湿给你身体带来的变化。它用的不是红豆，是赤小豆，因为那个赤小豆呢才有健脾祛湿的功效。普通的红豆如果您吃多了反而会败血。那茶包里面的薏米呢，它是炒过的，因为薏米比较寒凉，如果说不炒的话对脾胃其实不好，反而不利于祛湿气，有健脾祛湿的茯苓。另外呢还配上了芡实、山药、陈皮、大麦、栀子，它的效果会更好。这个呢它不是袋泡茶，而是那种透明的三角茶包，里面真的是真材实料，你都看得见，而且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喝着更放心。冲泡开都是谷物的香气，你泡上一包能直接喝一整天，可以在家里办公室都备上一些哈。一盒我们是20包千年汉方的红豆薏米茶，79块钱买一盒直接发2盒，推荐大家直接买2件，因为第二件直接半价，你这样的话就是118块钱，118.5块到手是4盒，足足80包。就是你这一家人一个夏天的养生茶基本上就搞定了。可能别的养生方法不太好坚持下来，但是喝这个茶肯定大家都能做到。
1: 是的，
0: 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1: 回复给力之后还可以看到，这是来自赫莲娜的新积水组合，七夕也快到了，买来比如说送给自己的爱人或者自己都可以。可以啊， 啊，没有女人不爱赫莲娜啊，就据说都是这么说的。贵妇级护肤的用品，而且是新积水200毫升，官方旗舰店只要1400，有点贵。但是今天乐商城市优惠叠加77浪漫的折扣价，最终到手是230.23元，而且还送给您黑绷带5毫升的2瓶，相当于就是新积水加上黑绷带。这个是限时福利，您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下单。乐商城七夕专场特惠开启，全场好物7.7折，大牌正品闭眼入满777再减77，折扣叠加诚意拉满。8月10号起呢，更有7块7到77元的秒杀福利开抢，让这份精挑细选的心意替你陪在他的身边。这首歌是来自汪苏泷和白兔，有点甜。

0: 吃季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

0: 之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韩氏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
0: 下单，
1: 快冲！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别让你家娃的暑假留遗憾，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带你去东北玩一玩，充充电，带你去探索原始森林奥秘，到哈尔滨的百年老街触摸历史的记忆，在林场体会劳动二字的分量与团队合作的力量，特别是到哈工大航天馆去点燃一颗探索宇宙的好奇心。6天时间，让他从一个被照顾的孩子变成一个会观察、会思考、会合作的小小少年。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东北，或拨打03116779751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新疆旅行报名同时也在进行中。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5: 更精彩。
6: 早晨7:27，问候各位早安，我是子琛。
7: 早上好，我是凯莉。
6: 又要到周末了，今天又是立秋，这周末呢，不过看的这个气温还是比较高的，出门还是注意防暑防晒啊。说到周末游，对于文旅业界来说并不陌生，包括咱们河北也早就提出了这个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嘛。这个暑假，这个暑期周末游也是非常火热，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河北重点打造了10大周末游场景，涵盖了历史、红色、冬奥、长城等主题，并且评选出了一批创新优秀案例，来给您提供丰富的选择。
7: 是的，来跟大家分享几个啊。首先是古城烟火和历史阅读，这个主题呢是探访石家庄的正定古城，还有唐山河头老街，或者是邯郸的赤水湾古镇，体验明清市市井风情，还有就是非遗展演。另外在保定的这个宴饮食博物馆，或者是邢台的邢窑历史项目当中，去品味一下地道的文化和美食。
6: 嗯，廊坊这个暑假也非常火，因为国潮沉浸和戏剧幻城嘛，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沉浸式感受一下戏剧的魅力。前两天我们节目当中也有关注，说这个暑期的客流量再创新高。另外还有就是很多朋友会去到这个张家口富隆寺季小镇，
7: 哎，这儿应该比较凉快，
6: 对，凉快，感受一下夏天山谷的这个下午茶和户外的项目，包括保定白石山的避暑研学，承德塞罕坝，还有就是去秦皇岛北戴河赶海喂鸥，或者到唐山国际旅游岛，泡温泉看海的，都是很多的很丰富的选择。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这个周末各位都是散落在河北的哪里呢？
7: 除了这个周末游哈，我们说到周末游的话，现在也有很多地方呢是文化赋能了周末游，会有很多的主题，比如说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去旅游，去品美食、赏非遗等等啊，在这个暑期也都非常的火热，可能就是一张电影票就会串联起了观影、出游和体验。包括电影这个《八仙》啊，这个动画电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哈？上映以来呢，像四川的青城山，还有山东的蓬莱阁，还有八仙过海等等这些景区的游客，这个接待量是明显上涨了，大家看完这个电影之后都会种草这个打卡地，包括还有给阿嬷的情书，也是让汕头、潮州等等这些桥乡的古寨，还有石板桥，包括骑楼深巷，成为了很多游客打卡的一个热门地标。
6: 现在还有很多朋友是属于那种到了某一个城市以后，直接在酒店里好好的度几天假，也不一定说非得去景区，就住个好点酒店，然后舒舒服服的躺几天。最近呢有网友发视频啊，说这个鄂尔多斯响沙湾莲花酒店的服务绝了，说这个酒店里边的可以乘坐电动小火车去房间。视频显示多名

0: 成年人乘坐一列电动小火车在酒店走廊里快速移动。酒店工作人员介绍说，这个酒店是圆形结构，直径和环圈啊确实比较远，走一圈挺费劲。酒店的客房一共是有三层，现在每层都有小火车，一车可以坐五六个人，由专门的工作人员驾驶，客人可以打前台的电话随时预约门前的小火车。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周杰伦徒弟派伟俊的现象级爆单，聚焦都市情感中的冷静期矛盾，通过左转灯隐喻关系中的拉扯与迷失。特别推荐理由：幻听周杰伦，致敬2000年的经典编曲，很标准的流行金曲。派伟俊 Mike Overseas， 左转灯。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

0: 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话题只说热点，
0: 音乐相当带感。
2: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0: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2: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3: 早晨7:37，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子琛。
0: 早上好，我是凯莉。
3: 来关注一组和健康有关的消息啊！首先来看到的，这是最近在杭州发生的一件事情，一位27岁的小伙子查出了1厘米的结节，半年后结果被确诊为癌症。这是在杭州的时候，27岁的小李因为甲状腺结节来到门诊。年轻的男性，4类结节，超声图像还有可疑的特征。面对这样的比较高风险的高危风险的患者，医生没有给犹豫的余地，马上建议立刻是做穿刺，结果是甲状腺乳头状癌。原来小李半年前在体检里啊，这个右侧的甲状腺是被发现了一个约1厘米的4类结节。小李认为甲状腺癌是懒癌，不用怕。医生就提醒说，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甲状腺癌都懒，发现4类以上可疑结节，尤其是年轻患者，一定要听从专业的建议，该穿刺就穿刺，该手术就手术，切莫因为网络传言耽误了治疗的时机。
0: 再来关注到我们日常都会做的一件事啊，就是喝水。其实这样喝水也会长肉，像大家平时日常吃饭聚餐的时候呢，可能都会喝点饮料或者水，甚至不少人错误的认为说边吃饭边喝水它是能增加饱腹感的。但是很可惜，你这样喝水的人可能会越喝越胖。说有这个最新研究发现啊，吃饭的时候喝水反而让你吃的更多，尤其在吃饭和喝水之间你频繁的进行切换。那吃饭的时候就一点水也不能喝了吗？就有人就问了，这个专家也建议了，说尽量少喝，不过在吃干硬辛辣食物的时候呢，可以少量的去小口饮水，帮助你来润滑防噎呛。重点是啊，频繁吃这个避免吃饭的时候去频繁交替大量的喝水。
3: 现在的确夏天大家也应该多喝水，但是还是少喝冰的啊。尤其是越到天热的时候，反而我们尽可能的喝一点这种热饮。还有就是很多人夏天爱买点这咖啡，冰美式啊什么的，很多人喝咖啡只为提神，但是忽略了一项被严重低估的价值，就是咖啡对于肝脏的保护潜力。最近看到多项的国际队列研究说到，常喝不加糖不加植脂末的黑咖啡和肝硬化、肝癌、肝病相关死亡风险下降存在相关性。研究发现，每天喝1到2杯咖啡的人和完全不喝咖啡的人相比，肝硬化的风险会降低20%，肝癌风险会降低24%，肝病相关死亡风险降低31%。和不喝咖啡的人相比呢，适量喝咖啡的人慢性肝病的风险也会降低21%。咖啡虽然好，但是别每天这个超过太多的太多的量。对于大多数成年人来说，每天摄入不超过400毫克的咖啡因是安全的，大约就是相当于3到5杯，每杯240毫升的话，3到5杯的普通黑咖啡就可以了啊，不要再多了。
0: 说完喝，咱们再来说说吃的事儿哈。其实现在这个季节呢，很多朋友都会感觉说工作压力很大，平时经常熬夜呀，可能会造成皮肤粗糙、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等等这些问题。今天也是个特别的日子，立秋来了，所以给到大家呢也是秋天的第一份呵护。带来的是冬至子时桑叶阿胶糕，绝对是比奶茶更懂你的好东西。因为这个我们说到补气血的话，阿胶绝对是个好东西。这个冬至子时的桑叶阿胶糕，它采用的是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冬阿贡胶，阿胶的含量高达15%。冬至这个阴极阳生之时，取的是冬阿水，整张的乌驴皮，古法九提九炼，全程是公正可溯源，而且滋养力拉满的。阿胶再加上芝麻的温润，非常的充盈气血，再搭配上桑叶，很清润，很解腻，补

0: 而不燥，重点它还是低糖的配方。
1: 是，
0: 所以就是你不管是熬夜上火的这个上班族也好，包括你气血感觉不足的女性，还有就是脾胃比较虚弱容易出虚汗失眠乏力的中老年人，吃这个阿胶都是可以放心和这个平和的进补的。
1: 是的，全新包装上市，冬至子时贡胶文化融合了这个山海经的凤凰图腾，非常大气漂亮，里边都是独立的小包装，越嚼越香，跟小零食吃一样，就可以这个轻松的养气血。冬至子时，250克半斤装50块大容量的桑叶阿胶糕，国潮高端礼盒，原价是199，今天只要149，可以吃上一个月的时间。养收也讲究周期调理，您可以直接拍两盒，买两盒是发三盒的，您可以免费试吃一盒。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免费试吃一盒，免费试吃一盒，非常划算啊！核算下来，每天只需要3块钱。各位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阿胶"，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早晨7:51，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子琛。
1: 早上好，我是凯莉。
0: 夏天空调常开，又加上喝冷饮啊，湿气会堵在身上不清爽，所以三伏天调理身体的关键就是去湿气。大家都知道红豆薏米粥是去湿气的，但是平时熬着麻烦。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现成的千年汉方的红豆薏米茶，一盒只要79块钱，拍一发二，到手是79元两盒，第二件还半价，并且我们是支持试喝的，您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看。
1: 是的，我们这款红豆薏米茶哈，千年汉方的这一款，一年四季卖的都特别好，而且很多朋友都会来复购，就是因为喝了你能感觉到这个祛湿给身体确实带来了很好的变化。因为它里面用的不是红豆，而是赤小豆，这个赤小豆才会有健脾祛湿的一个功效，普通的红豆吃多了反而会败血。另外呢，我们看到这茶包里面它的薏米呢是炒过的，因为薏米比较寒凉，如果说不炒的话对脾胃也不好，不利于祛湿气。还有的话里面就是有这个健脾祛湿的茯苓，另外还配了什么呢，有芡实、山药、陈皮、大麦、栀子，这些叠加在一起效果都非常的好。
0: 是的，
1: 重点是呢，这个茶它还不是泡那种袋泡茶，而是透明的三角茶包。所以里面所有这些真材实料你都可以看得见。它里面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冲泡开呢都是谷物的香气，你泡上一包能让你喝一整天，所以呢在家里办公室都可以来备上。一盒里面是装了20包千年汉方的红豆薏米茶，79块钱买一盒给您发两盒，我推荐大家买两件，因为第二件呢是半价，这样的话你118.5块直接到手的是4盒，足足是有80包，基本上一家人一整个夏天的养生茶都有了。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
0: 是的，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这是赫莲娜的新积水组合，新积水200毫升，官方旗舰店平时1400，但是这次是乐商城的优惠叠加上77浪漫的折扣价，到手是230.23元，而且再加送给您黑绷带5毫升的是2瓶新积水加黑绷带王炸组合，限时福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看一看。这是我们的七夕专场特惠开启，全场好物77折，大牌正品闭眼入，满777再减77，折扣叠加，8月10号起更有7.7块到77元的秒杀福利，惊喜开抢，回复给力就可以了。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10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
1: 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凯莉。
0: 各位早安，我是子琛。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着各位。
0: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6104可以和直播间取得联系。
1: 是的，今天也是个特别的日子啊，今天的19时42分，我们将会迎来立秋节气。立秋之后的河北呢，仍然处在中伏时段，这个暑气尚未消退，闷热的天气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啊。也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衡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西部。